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一名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

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

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5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中大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查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史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史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史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

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

0: 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色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1: On your marks.
0: Come on, come on. 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这样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

0: 跨越式的过篮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分米障碍也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接下来呢，根据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森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跑力呢，应该就是多森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掉破啊！Como caralho? Caralho! É nosso, viado! Caralho! Quanto isso é de preto, cuzão?
0: Aulas, cuzão!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
1: Nico! É sua, pô!

0: 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

对于贝德纳里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辛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

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哦，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里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裤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陆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三是切鲁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连续啊
1: 对，
0: 六百零七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那可遇不
0: 对，
1: 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
1: 是，
0: 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1: 对，
0: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漏了中袋出来。

0: 这根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

0: 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1: 17。
0: 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那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1: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
2: 好球，
3: 好球，好球。
1: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像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流入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那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

0: 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嗯，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好
3: 球，好
0: 球，
3: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14.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
0: 必
1: 一
0: 须得，
1: 颗是黑球，
0: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20.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这个打分的话，青苔是赢一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还是打进了。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41。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吉尔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哇，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
2: 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宝。

0: 好球，好球，好球。
1: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2: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
1: 嗯，
2: 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
1: 嗯，
2: 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14. Fifte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暂停。暂停 one。

0: 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按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
1: 59.
0: 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2: 对呀，
0: 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
2: 嗯
0: 只能
1: ，blue
0: 防
1: ball。
0: 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嗯，不
1: 周
0: 太
1: 跃
0: 理
1: 龙
0: 想啊。
1: sixty。
0: 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2: 嗯，
0: 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
2: 对，
0: 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杰尔伯特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
1: 对，
0: 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
1: 哎呦！
0: 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但是没叫
1: 哇，
0: 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跃龙情况类似。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的，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也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那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
2: 是的。

0: 设定。14。周跃龙 14 and frame。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2: 保球，
3: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4: One。

0: 20。
1: 嗯，
2: 好球，
1: 漂亮，
2: 好球，
1: 嗯。
0: 21。

0: 地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
0: 就
1: 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
1: 没有
0: 下
1: 单
0: 呀？
1: 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袋了，
1: 是。
0: 低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2: 34。
0: 哎呦，厚了一点点
2: 周
0: 啊。
2: 跃龙34。
0: 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这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所以肯定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是，这个，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20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

0: Sex.
1: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0: 12。13。

0: 3.28. 29，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49. Fifty.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百。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

0: 81。86。92。周杰伦安
1: 分。竞赛结束，周杰伦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杰伦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基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
1: 是，
0: 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哇，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这个力量轻了一点啊，走到了刚好这个篮球有影响。
1: Right.
0: 看看最左边啊，上方那颗，如果不影响的话也不错，那个角度，还可以啊。
1: Four.

科。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Punch One。
1: 嗯，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嗯，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嗯，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蓝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这一轮势头非常好啊。嗯，旁边的掌声是送给莫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10局比赛战罢，桑卡姆六比

0: 单杆
1: 73，
0: 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82。87。

0: 93岁。周杰伦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杰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干嘛？
14: 是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杰伦现在和吉尔

0: 木，
1: 太薄了，白球上来了啊！看一下，留下机会啊！
0: 有机会了。
1: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
1: 好
0: 决这
1: 球。
0: 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渝龙现在领先47。
0: 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
1: 哎，
0: 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0: green ball。
1: 嗯，
0: 周月龙
1: 是有想法。
2: 嗯，
1: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2: 嗯，

0: 看看是不是一库啊，弹一库来去就解袋口一颗啊，然后白球就停在下方。嗯，这是选择解最下面这个红球，贴库这颗好球，
1: 好球。

0: 这看，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啊。除非打得特别薄，但是你这种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罗特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它怎么解决。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这杆又断掉了。
0: 15。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1: 你。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0: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2: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达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一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嗯，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
1: 嗯、
0: 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
1: 要打
0: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
1: 黑球
0: 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

0: 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

0: 哦，留带口
1: 哇，而
0: 了。
1: 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seven。
0: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1: 34。
0: 34，台面两颗红球。
1: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0: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一下。
2: 周跃龙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彭玉波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五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双方一单的较量，中队呢是派出了王芷怡，日本队派出的是山口茜，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决胜局啊，开局很关键。顶后场，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可以打得远一点，
0: 对，没关系，
2: 不要失误。
0: 对，这个球滑板掉完了以后，可以再给对角线
1: 啊，
0: 尽量呢去让山口茜在场上移动起来，跑起来。
1: 自身一定要减少失误。
0: 这个球明显呢，山口茜的脚下就不太到位了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山口茜有点喘。好球。不对角，打一拍，
1: 好
0: 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哼，
0: 这魏亚欣、黄东平在场地边啊，为队友呢呐喊助威。顶得不错，反拍放网，不着急，推起来，界内吧，界内，
1: 界内球，
0: 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山口茜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山口茜是挑战了
1: 压线球，

0: 还是接累，还是接累。
1: 这个球他还是脚下已经追不到这个球了啊，所以呢就没办法。
0: 而且在决胜局的开局，王子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和移动。

0: 越来越有状态，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他打的要更从容一些了啊，出球啊，整个的感觉要比之前更清晰啊，更明确。
0: 但我现在确实没有太好的打，因为打不死，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比较极致的球出现。
1: 嗯，旁边是魏亚欣，旁边是韩千玺啊。勾对角，头顶吊一拍，再推对方头顶，快劈，反拍拦吊，
0: 保持住多拍，
1: 嗯，勾对角。反拍压搓，嗯，这个反拍的上来以后有一个压搓啊，但是这个球，因为山口现在没退下来，就在这等着了。山口茜改发进网短球了，打一拍直线，
0: 这球可以出来底线，
1: 嗯，没关系啊，可以从力量稍微大的一点，
0: 再保持在多拍当中不停的调动山口茜的跑动。球可以拉得高一点，打一拍
1: 强网，
0: 保持住，
1: 劈一拍，再推给对方，
0: 耐心
1: 注意对方的吊球，好球，还有推起来，稳住，站好位置。

0: 这球王子怡提出了挑战。
1: 嗯，
0: 这个球的多拍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1: 是的，是的，双方都在咬牙坚持。其实打到后面，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无氧状态了，就是顶住一口气啊。所以在这个多拍当中呢，我觉得王子怡呢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不错的，不错的。
1: 对，当然呢，如果就是说还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多拍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变速或者是带停顿的那种处理，可能把整个节奏改变以后，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我可以突然间的有一个停顿啊，或者有一拍变速球的这种处理，
0: 改一下节奏。
1: 对。杀一拍，好球，
0: 接
1: 内
0: 球，
1: 好球，
0: 接内球
1: 啊！就一定要有一拍这种变速球的处理啊，都是四平八稳的这种平高球拉开了以后，王子怡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一定可以要有一拍这种变速。
0: 有机会的时候，
1: 对，
0: 打几拍进攻当中的连贯，如果就没奏效，再拉开，
1: 嗯。
0: 这拍没接到力，沙口线这拍就可以说是过度点杀之后，要想去跟进往前处理。

0: 重复推，压搓，劈掉，界内，
1: 界内球。
0: 现在山口县再次提出了挑战。

0: 其实刚才王芷怡那两个重复推可以有一个带停顿的一个假动作啊。
1: 其实在王芷怡重复推的时候，抢到高点的时候可以推脱一下上口线的中路，上口线一般分球的时候王芷怡可以抓一拍，因为现在的整个出球的节奏还是以拉开为主。
0: 是没错，这个球确实是界内球啊，上口线挑战失败，王芷怡再得一分。

0: 踢对角，
1: 球注意跟进，
0: 注意对方的吊球啊。打一拍，正手放网，再压对方头顶区，推起来，好的。
1: 说完就是拉十分球，
0: 嗯，
1: 打最后一分的体能。
0: 对角线平高球限制对方，
1: 一拍对角，好，哇，这个球救得很好。
0: 还有还有，稳住，
1: 坚持坚持，
0: 稳住，
1: 顶住啊！啊，这个球接肋，再次接肋，
0: 伤口线已经
1: 真的，
0: 双方都是
1: 跑不动了。
0: 在这一分当中，双方都是顶到了最后关头啊，
1: 真的太累了，接累接累，应该是压到了边线。
0: 嗯，
1: 太累了，真的是喘不上来。
0: 嗯，这一分应该山口县可能也没有挑战机会了啊。
1: 坚持住，王子怡，
0: 加油！
1: 这个球山口县的这个球质量也是比较高的。这些还是其实两位选手都很的。
0: 是的。现在王子怡呢要求清理场地啊，确实刚才有没有一个愉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场地上沾了一些汗水，所以呢王子怡要求清理场地，也借着这个时机呢稍微的平复一下。
1: 可以去到边线。
0: 嗯，
1: 但我觉得现在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因为王子怡也要注意，他会把每一拍球要求的更打得更极致一些，
0: 嗯，
1: 都会偏这个东西，所以王子怡在整个救球当中啊会有难度，可是一定要去努力把球救过来。
0: 现在就是要咬牙嘛，比对方要多打一拍球。注意吊球，顶起来。接杀不错，反击有没有？
1: 还是拉多拍。
0: 嗯。
1: 哎。

0: 这个球，这个球
1: 其实快放就行，
0: 放一拍就行。那三口茜其实还没移动。
1: 这球上来以后反拍直接快放往前，依然是一个保持主动的一个回球。
0: 对，没问题的。有些球不用过多的停顿。还是注意要注意发接发的出球啊。这三口茜虽然累，可是他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打法，他会在发接发当中注意抓一些平球出现，然后进行下压突击。有时累的时候确实出球会不经意间打一些习惯球路。
1: 对，挑起来。回放以后
0: 打一拍，要打一拍，
1: 劈一拍，
0: 好球，
1: 好
0: 球，
1: 漂亮，漂亮。对，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王景瑜就处理得更好了，更谨慎一些。接发球我就直接盘你的后场啊，
0: 你把球打起来，三口茜他也没办法。他更多的是过度吊一拍或者拉高远球。
1: 后场高远球，回放再扑他，
0: 好
1: 球，
0: 好球，抓到了，
1: 漂亮。这王子怡放完了以后，他也知道三口茜可能还要回放，逼迫自己去挑球，所以王子怡也在这等着他。现在是决胜局啊，计时间歇，双方要交换场地。王子怡加油，
0: 发高远球，
1: 救得不错，顶起来，
0: 这球没打准，这一拍
1: 有点可惜啊。
0: 但是王子怡想打一拍停顿高球，没打准。还是不能着急。一分一分打，
1: 打一拍直线，注意对方吊球，回放，好球啊，漂亮漂亮。
0: 这球也很明显，三口茜的蹬跨步啊确实出不去。
1: 好球，重复推对方正手底线，强网以后勾对角，注意吊球，底线出界了。这个球出线是判了底线出界啊，但这个球应该这个时候三口茜应该已经是没有挑战机会了，我觉得。
0: 而这拍球三口茜的平高球，打得很重，从回放能看出确实是一个出界球，而且他现在体能并不是太好，所以手上的控制也是会差一些。打一拍，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一拍头顶区杀了一个直线的长杀，这一拍球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啊。这个球长杀，虽然山口茜奋力的愉悦在救，但是这个球依然是如钉子一般钉在对方的场地上。那山口茜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他是连续的鏖战啊，他2-1胜新度，1-2输给安喜盈，那两场球确实强度很

然后整个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消耗确实是挺多的。现在申浩谦要孤注一掷了啊，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再不追分，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上，再不追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难以挽回了。所以他现在孤注一掷的要去加快一些节奏，加快一些速度。

0: 这个球勾的真好，
1: 勾得好。
2: 这个球反拍勾了一板，一拍对角线，勾的非常出色啊。
1: 首先王子怡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张口庆现在就会打得更重一些，然后注意借他的力去接他的一些进攻的杀球，因为现在张口庆在整个下面没有太好的办法，他就会打得重一点，就要注意这一拍，因为他都是放手一搏，他也不会跟王子怡打控制，
2: 这时候他肯定就是拼命的要加速，要去突击啊，要试图去攻破王子怡的这个防线，
1: 然后把自身还剩下的余力全部用出来。
2: 嗯，
1: 这对王子怡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注意了。
2: 嗯。首先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控球啊，球呢尽量的控到位啊。另外呢，就是弱点呢，还是要能顶开一点，让山口茜在移动当中，让他去跑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出球啊，
1: 可以让他去发力，也不能让他去借力。
2: 嗯，
1: 对，球拉得很高，保持住节奏。就是要注意这一拍，而且就是当王子怡起球很高的同时，也要注意山口茜重杀的这一拍，现在整个杀球的节奏和之前不一样了，
2: 以前的山口茜呢，他可能是就中等力量或者是七八十的力量，70%-80%的力量去杀，杀完了以后他主要注意连贯。但现在这一拍球，他可能要用到全力了，
1: 对，
2: 或者是用到90%的力量了啊。所以这个对于王子怡来讲，还是要引起注意。另外呢，即便是对方追上两分也没关系啊，自己不要慌啊，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自己的球一定要出到位。哎，有机会打对方一拍，
1: 对啊，
2: 对，
1: 一定要杀一拍，
2: 对。就也不能让对方攻得很顺啊，所以呢，有些球我们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反击，也要再打一打，攻一攻。
1: 而且王子怡的进攻在近期当中还是提高了很多的，是有这一拍能力的，单元网
2: 再放网再回放，
1: 回放的质量非常高，非常高，
2: 现在你感觉王子怡在场上整个人显得信心很足啊，魏亚欣
1: 整个状态都是
2: 黄宗平韩月
1: 站起来再出手，
2: 是的，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收搓，顶一拍，
1: 再把球拉起来，啊，这个球山口茜也是着急了，
2: 山口茜没想到王子怡
1: 还能
2: 把这一拍顶回来，
1: 还能救，
2: 所以他自己有点欠缺准备啊，这一拍还能被王子怡顶回来，山口茜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连贯也慢了啊，这拍子都放下来了，
1: 对，
2: 一看这

0: 球飞过来以后再举拍，
1: 而且救过去的质量还很平。
2: 嗯，
0: 好样的，王吉，加油！
1: 再救，好球！再救，好球！啊，差一点。
2: 嗯，
1: 这很正常，这被打死是很正常的，因为伤口线肯定是这样在打。
2: 嗯。
0: 没关系啊，对于王吉来说，比分上现在还有领先，然后呢，把节奏稳住，
1: 把球拉起来。
0: 嗯，
1: 点一拍，
0: 杀一拍，注意对方吊球，头顶区拦吊直线，点对角，调给对方。这个球三口线确实是太勉强了啊，他还是想连贯，想冲到往前去啊，但这一拍球被王景瑜又顶回到头顶区以后，三口线确实啊，现在多拍呢明显的是处于劣势和下风。

0: 救起来，吊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防守反击真是精彩啊。看王子怡现在也是啊，整个人我觉得信心十足，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鼓劲啊。虽然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整个他坚毅的这种眼神啊。这样王子怡拿到了这场的长点，
1: 没关系，
0: 嗯，
1: 再来。
0: 山口茜进网短球，
1: 哎，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
0: 嗯，哦。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还不能放松，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比赛当中啊，盯紧每一拍球。加油，第三个赛点，好球啊，
1: 机会机会，
0: 打一拍。
1: 在圆碗
0: 回放，
1: 还是很耐心的处理，
0: 嗯，
1: 打开，打一拍
0: 强网，
1: 这球没想山口茜也是救的不错的呀，
0: 嗯，我一刚知道啊，也是在给王子怡鼓劲儿，加油啊，坚持住。
1: 保持主动，注意杀一拍，注意连贯。啊，这个球，其实刚才杀这拍球的角度啊，稍微还是可以打开直线的事情，
0: 嗯，
1: 或者追身中立。还是要处理好发接发，
0: 嗯，
1: 王子怡现在很明确的是想抢进。

0: 做工。
1: 嗯，没关系啊，这个还是要一个方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保持专注度啊。
2: 好球，好球，
1: 好
2: 球，
1: 好球！
2: 加地推了一推。
1: 嗯，这样王子瑜是在第五个赛点上啊把握住了机会啊，这样耗时大概接近80分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中国球员王子瑜啊，经过3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啊，打响了头号。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王子瑜尤其是在先输1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顶着巨大的压力啊，21-19扳回1局。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转折点可能就是他从发近网短球改为发后场高远球。
2: 对的，
1: 我觉得在那一刻，整个的战局就开始慢慢的向着王子瑜啊有利的方向在转化。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祝贺王子瑜，为我们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双方呢是派上了各自的第一双打。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日本队呢派出的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刘胜书和谭宁组合呢是21-16先胜了第一局，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2: 稍微大一点，还是其实第二局更多还是在中前半场当中，拿球的比例啊没有第一局多了，所以显得在第二局当中我们会偏被动一点。
1: 对，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要控制的更严密一些。这个两个失误不应该啊，这两个失误不应该。刚才是其实推底线那个球力量大了一点，这一次自己的连贯赢前的出手啊，这球被网袋拦下来了。
2: 还是要耐心啊。
1: 对，别着急。
2: 这球打一拍，再重新保持一个进攻的状态就行。别失误。
1: 抢网，
2: 好球，抓到了，抓到了，
1: 漂亮！

0: 啊，这一分刘胜书打得还是很漂亮啊，自己向前打了一个小连贯。
1: 这个球发得太平了，其实没发好这台球。

0: 好球好球、
1: 一定要打得耐心一些。刘尚书发球，一号区。
0: 这拍球杀得太重了。去下压，
1: 直线，
2: 慢打，
0: 找一下落点，好球好球，
1: 吊的这一拍不错，对方也是防着我们在杀。

0: 保持主动，保持耐心。
1: 哎呀，
2: 这是其实也是观察到对手一个空单，
0: 是是是，
2: 还是想打过去更贴完一些。嗯，
0: 第二局呢，确实日本队加强了进攻啊，尤其是他们的这种攻锋，后场进攻以后，另外一个人在中半场的这种拿球还是做得挺好的啊。另外一个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些球的处理啊，稍微的有点着急啊，出现了一些失误球。
2: 机会，保持住，再来，把球拉起来。啊，这个球也是，
0: 就他们日本的现在这个攻锋的配合现在是有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在中半场很注意去就是拿下一拍，啊。
2: 而且我们这一拍抽球啊，在第二局当中被拿的比较多，而且他们整个进攻啊，球打的比较深，
0: 嗯，
2: 球比较深的话，想抽过网肯定要有高度。
0: 另外呢，我们自己的进攻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多打这个松本麻佑啊。这福岛游记他的挣扎能力、防守能力、摆脱的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这个球的接发球回球质量也是比较高。
0: 嗯，
2: 对手直接失误。加油啊，
0: 嗯。

0: 好球，好球，
1: 好的，
0: 这个球处理的就很耐心。
1: 对，这一分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衔接很快啊，你一拍我一拍，你拍我一拍，就两个人的衔接上了，而且每一拍都是带有很强的这种攻击性啊。

0: 就你多把球打向松本，他有的时候整个的发挥不是那么稳定啊，尤其是他的一些下手球的处理啊，包括近身位的一些球的处理。再打他两个，他要是再连续失误两个，这个人他就会有点慌，
1: 心态
0: 对，他就会有点慌啊。
1: 而且他在被动情况下，接被动球啊，他一直都想打反击。
0: 是。
1: 保持住，再来。找一下落点，
0: 别着急，别着急，稳住。好球，现在有反击。
1: 好球，
0: 一定是要稳住啊，别着急。判断刘胜说谭宁啊再追一分，追到14-17。
1: 着急了，着急了，还是
0: 对，
1: 也比分越来越接近。
0: 对，松本麻佑他有时候他会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场上会有点着急。这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啊是福岛游记，所以日本这对组合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福岛游记啊。15-17。哎，小心！这个球，给到对方中半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福岛游记已经在这等着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这一拍福岛游记已经上来在抓了啊。
1: 对，这拍打网其实有些下手的打网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福岛游记本身他就是要去拿中前半场的球，他看得很快。
0: 就他们还是想在中前半场去
1: 多拿球，
0: 对，多拿球，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因为现在他们比分也领先嘛啊。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我们自己的连贯打得好啊！接发球一放，对方就要推，然后我们也明显的就抓到了他这拍推球。
2: 好，
0: 加油！
1: 把球发好，好球！
0: 日本队这段时间不想起球给我们啊，所以呢，他有

0: 些球就处理的其实也是有点勉强啊。我们这个时候中半场我们也封得很严，控得很紧，
1: 这球也没退，他还是想去拿中前嘛，特别是往前的球，
0: 对，他想推一拍自己就跟上来，加油
1: 加油，注意往前。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还是他们想啊，还是想去冲网前，
1: 想跟进嘛，还是想去拿网前，结果被中国队顶了他一个头后啊，
0: 轻轻一推，
1: 对，这球顶得很漂亮。不到游记还是想打连贯上来去拿啊。哎，打完了以后他就跟进了，
0: 嗯，和对手没有配合上，嗯，保持住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很好的机会。这个挡网，这球可以先用力打出去的，但下手的时候挡网还是要注意了，因为对手没动。
1: 嗯，啊，没事啊。发接发上，我们确实要盯得再紧一点啊，有些球处理的要果断。
0: 连贯，对，加油，好球，
1: 好 球
0: 连贯上了，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嗯，我们自己也在打的过程当中提醒自身要连贯，
1: 是没错，嗯，
0: 一定不能停，嗯，
1: 可这一局现在气势是在中国队这一侧呢，我们是从落后追赶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势头。
0: 因为现在可以推一下，结合一下推，因为对手肯定会压得比较靠前，他们肯定更多的想去拿往前的一些中路过来的往前球，抓一些进攻的机会，球可以还是要打得重一点。球压住了，跟进。哇，这个他跟的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
1: 这球就是富岛游记他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和摆脱出来的这种能力。刚才我们提到过，啊，就是他在防守端他确实是非常有经验的。这球挡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想着去跟进，要拿这一拍球。
0: 好球，切得很好，保持住，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打打这个松本啊，
0: 这个比分上面该加力该发力的就大胆去打。
1: 是的，中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现在追到了20平。
0: 拿起来把球压住，
1: 反抽
0: 杀一拍再来，注意连贯，重杀，
1: 别着急，稳住，攻锋
2: 来了，来
1: 机会，
2: 来机会，
1: 杀一拍，
0: 保持住，再来
1: 第二拍，掉一排中路，再掉，

0: 有了，
1: 好球好球
0: 好球好球好球、嗯、
1: 终于把这个后攻前锋抓住了啊，打成了，
0: 就加力打，
1: 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我们始终是保持主动，然后呢通过耐心的跟对方的这种周旋，然后寻找机会啊，最终我们是打了一个后攻前锋，21-20。现在呢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之前他们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啊，加油，冷静啊，保持专注，保持投入，打好这一分。

0: 出击，
1: 好球，顶住，
0: 来了，
1: 反击，放网，站好位置，
0: 再救，
1: 站起来，
0: 再救。
2: 这个球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个球。
1: 这球刚才我们有一个回合，两个人抢到一块了，对，都在自己的左半场，所以右半场这边空当还是暴露给了对方。这一拍啊，两个人有点抢了。第二局双方确实争夺的更加激烈了，那日本组合呢在这一局也是向中国队发起了反扑，因为毕竟呢日本队呢这一对组合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组合啊，他们半决赛当中2-0就拿下了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的这个女双的冠军啊，韩国的白赫纳和李少熙。
2: 要加油啊！注意发接发。双方压力都很大，
1: 中国队还是在心态上要保持放松啊，精神上保持专注。
2: 好球，再上。
1: 这个球要挑战看一眼啊，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落点比较接近啊，这个球是压在了线上啊。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局点。

0: 注意连贯啊、哦！抢了一拍，小心，胆得不错啊，反击，再来。
1: 放网，打一拍，再攻，保持住，

0: 掉一拍，边线出界了，
1: 边线，
0: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这球一出来就感觉有点偏了啊，飘了，这样中国队挽救了第二个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啊。

0: 双方现在打成了22平。中国队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跑在一块儿，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两个人的轮转跑位啊再明确一些。
1: 打得很好啊，
0: 吊一拍，攻锋，
1: 中路，
0: 别抢到一块儿，
1: 别抢啊，
0: 嗯。
1: 好球好球、
0: 嗯、好球好球
1: 好球，保持得很好啊，
0: 嗯，
1: 加油加油，
0: 又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嗯、就是我们在轮转跑位上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然后场上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提醒一下啊，我的我的，
1: 想借力去挡网，
0: 对，这球想挡网再往前再去跟进再拿啊，
1: 加油加油，
0: 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第二个长点，加油啊，
1: 把球发好，
0: 嗯，
1: 加油，
0: 打好发接发，弹底线，
1: 杀一拍，
0: 攻锋，
1: 注意连贯。哎，这个球太低了，这个球、
0: 这个球还是脚没上去，
1: 对，太低了，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还是要耐心啊，太被动的时候可以挑起来，
0: 嗯，双方战成23平，好球，
1: 重杀，再来，
0: 吊一拍，
1: 注意节奏，保持主动。干嘛 ？Thank you。
0: 还有，稳住，别着急。再给。
1: 机会，
0: 打一拍，
1: 机会，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中国队刚才好像是救了一个滚网球，好像是啊，非常不容易，这说明两位球员在场上是高度专注的。
1: 这个回合，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对，
1: 这个回合双方都发挥到极致了，
0: 嗯，
1: 保持住。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啊，那一拍确实是很惊险啊。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大胆的发，
0: 谭宁发球，辅导游击接发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谭宁我觉得发之前就想好了，
1: 发完就一上
0: 网 了,、
1: 啊、了，
0: 对，就是我一发，你只要敢回摆，我马上就要扑你这一拍啊！这样中队是把握住了第三个长点的机会啊，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啊，在第二局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对方一度拿到了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啊，最终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日本的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下了第二分，目前呢我们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

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目前呢，这场冠军争夺战已经来到了第三场。那前两场呢，中国队呢是2-0领先于日本队。在第三场啊，中国队呢是派出了奥运会的冠军陈雨菲。日本队呢是派出了他们年轻的二单宫崎有花，
5: 转拍
6: 好球，
4: 漂亮！这个反拍挡圆网，挡完了，陈雨菲你看已经侧身就准备抓推你了啊！挡完了，你看陈雨菲这个步伐就已经准备好了，侧身蹬跳起来就要抓你这个推球。
5: 宫崎有花的球路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4: 对，非常直来直去，就是感觉像青少年选手的那种。确实年轻啊，
5: 对，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4: 杀一排直线连贯，好球啊，杀直线连贯，再往前抢到高点，不急于出手啊，等在这儿
5: 停顿了一拍，观察了一下再放网，
4: 对，这个球擦了一下网带，陈雨菲也是伸手向对方表示歉意。

0: 好球，不着急，沙溢拍连贯，
1: 进往前，
0: 再压对方头顶区。嗯，你看陈宇飞的球就是他不着急啊，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再把球控好。这个球看起来啊，就感觉陈宇飞给对方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基本上是把宫崎有花罩在里面。

0: 七，好球啊！
1: 就这个回合也很有意思，就崔云飞给直线，不久花回直线，嗯，就这所有的球就是崔云飞打到什么。

0: 地方，宫九花大所有的球都是回到原来的点。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明，其实宫九花的整个在场上的，其实首先压力大的同时，还有其实他的思想是空洞的。
1: 嗯。这个球发球是出了底线啊。
0: 发接发直接抢放网小对角线。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陈云飞在场上的得分点很多，
1: 嗯，
0: 而且宫崎有花来说，其实现在他唯一的得分点有可能是陈宇飞失误，
1: 嗯，
0: 因为现在他得不了分，所有的球都是回直线，
1: 救得漂亮。这个球有点可惜，是球没有顶出来啊，给对方打了一个连贯的机会。
0: 宫九花现在还是在
1: 加速，一直在加速，
0: 一直在加速。
1: 劈一拍打直线，反拍过渡底线，
0: 点一拍对角
1: 线，点一拍对角上来放网，
0: 应该是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0: 边线，因为这拍上网崔飞的整个移动和往前的戳的这一拍很稳。都站着在打，
1: 劈拍
0: 抓变速了，打圆网，这个回高远球不到位，不要半场。
1: 手放网，
0: 这球是个接力球。
1: 这个球感觉确实啊，好像第一时间觉得这个球飞行的弧线会有点界外的嫌疑。对，这一拍有一点感觉球朝外飞了啊，没关系。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漂亮，
0: 停顿的放网，而且陈云飞整个放网的节奏来说都是以打圆网抓推在打，
1: 没错。这个往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的出手啊，完全骗过了对手。继续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这拍打的真是精彩，突然之间给了一个变速啊。这个球宫崎有花根本没想到啊，
0: 没想到，而且宫崎有花在这个球当中也改变战术了，他想打控制，所以没有出现很多进攻球，
1: 所以我们看到陈宇飞刚才突然

0: 瞬间呢，正手打了一个变速的进攻，
1: 已经看到对手的变化，抓一拍，好球，继续打圆滑，
0: 滑板掉直线，调给对方，劈，好
1: 球，接了一球，
0: 漂亮，劈对角。韩千玺、魏亚欣、黄东平，
1: 这几拍球的回合的控制确实是太到位了。
0: 聂飞不慌不忙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感觉给对方织了张网啊，就把对方罩在里面。

0: 再劈，
1: 好球啊，漂亮，10-4。这段时间呢，陈宇飞呢也稍微的提了提速啊，以控制对方两底线为主，然后呢把球路打开，对方的球一旦回不到位，陈宇飞马上抓住机会去打这个变速的进攻。这段时间宫崎有花开始跟着陈宇飞的节奏在追了啊，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了。嚯，漂亮！
2: 他主要是没办法得分，所以说所有的出球现在其实就很困惑，
1: 就比较盲目，
2: 不知道怎么在打。
1: 对。那今年呢是中国女团啊，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时隔12年再次向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发起冲击。边线出界了。在仁川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一届冠军最后上场的决赛是李雪芮，然后田青、赵云雷啊、王世贤啊，我们3-0拿下了那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哇，可惜了这一拍。
2: 点杀的时候，有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压一拍中路。
1: 杀伤网的一个连贯。再打一拍，平高球机会，这个平高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拍进攻呢，球劈得不够靠边

0: 踢一拍，反拍过度，
1: 再找机会。
0: 嗯，
2: 很耐心，
0: 好球，点杀了一拍啊！这个球点的漂亮啊，并没有发力。这个球点的就是比较深啊，比较贴网这个落点。好球，好球！过往的两届的亚运会的女团啊，这个决赛陈雨菲都参加了啊，2018年雅加达，2022年在这个杭州。

0: 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就是陈雨菲都上场。过去两届她是打这个一单啊，这届她是打二单。
1: 下停顿的回放一看，
0: 嗯，挺高球。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宫崎有花勉强的这一拍其实下压，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
1: 他还是
0: 想快速得分，
1: 还是围绕着进攻在打，
0: 嗯，还是想快速得分。
1: 这球刷一点边线，其实不太好杀的时候，陈雨菲还是可以耐心的再控制一两拍球。别着急，稳一点。

0: 边线突进啊，其实陈宇飞主要是耐下心来啊，同时呢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啊，就跟对方能够把这个节奏对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啊，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多快、啊、
1: 对，
0: 多凶啊，
1: 就打自己所擅长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的时候打控制，

0: 反拍拦掉，软压一拍推给对方，强网
1: 再打一拍跟进往前，
0: 滑板掉直线压对方头顶区，这不需要陈宇飞打得有多快多凶啊，其实这样的节奏下自己的控球啊其实足够了啊，基本上这一分都是宫西有花在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

0: 好球啊，漂亮啊，头顶吹跳杀一台直线。继续给后场高远球，
1: 还是单元碗、抓推
0: 劈一拍强网，这个时候软拉这一拍的时候啊，其实宫崎有花是准备到了啊，他整个站内也已经过来了，
1: 也比较靠前，
0: 对，陈宇飞。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角，
2: 正常 body，
1: 我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4: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3: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5: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3: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5: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3: 乐感。
5: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3: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5: 半年。
3: 那确实是有天赋，
5: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4: 打通了任督二脉。
5: 对，有点这个感觉。
3: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4: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

0: 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0: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1: 就痴迷的状态。
0: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0: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0: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0: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0: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0: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0: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0: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0: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0: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0: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0: 1分40到2分钟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0: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0: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0: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0: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0: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 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0: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1: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哦，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再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二六到二七赛季的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弗莱堡来对阵沙尔克零四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弗莱堡呢身穿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蓝衣白裤的是客场作战的沙尔克零四。这场比赛呢，不仅关系到两支球队的在积分榜上的位置，那么更是历史交锋的延续。弗莱堡呢，最近在交锋当中表现出色，那么他们过去八次对阵沙尔克零四呢是保持不败，而且呢，在最近的五场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了全胜。尤其呢是在主场，弗莱堡呢对阵沙尔克零四的成绩还是非常耀眼的，最近四次主场交手全部获得胜利。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弗莱堡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巴克豪斯，其他队员29号特罗伊、28号金特尔、3号林哈特、33号马肯戈、8号马克西米利安、16号恩格尔哈特、19号贝斯特、14号铃木维仁、7号舍尔汉特和31号。马塔诺维奇。看看弗莱堡的定位球，

球打进来。再往里传到后点，这边呢完成了头球攻门。28号金特尔。

我们来看一下沙尔克04今天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一号卡里乌斯，其他队员39号莫贝尔，25号卡蒂奇，4号库鲁凯，17号甘滕拜因，23号法乌奇，13号田中碧，8号戈森斯，19号卡拉曼，7号穆萨希拉和20号阿达姆。金特尔呢，今天呢是和林哈特俩人搭档呢来打双中卫。沙尔克04给直线，锋线的队员的这球呢没有选择接球。沙尔克04呢今天呢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官方给的是一个3-4-2-1。给过来，可以往左路推，这球给的速度慢了一些。再给左路，这球给了1/2球啊。

威廉这球出球之后呢，也是和夏尔克林斯的球员啊撞到了一起，这球呢二分之一球。帅出色，弗莱堡在上轮的比赛当中呢，与法兰克福呢是战成了2-2，也是结束了此前的3连胜。现在呢，在积分榜上呢，暂时呢是排在第3位。

过后多特蒙德呢有三分。弗莱堡呢本赛季非常亮眼的还是他们的主场成绩。吹了犯规球，攻方犯规，二十号阿达木

呢是顶在最前面。哎，落到低位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五四一。今天上来之后呢，打了几分钟的时间呢，还是弗莱堡呢拥有更多的球权。沙尔克林斯呢，还是先稳固好防守。边路的强制配合，持续的向前，在内部传。

这边呢大力击外球直接掷进来，下来的二点，好球，机会射门，获得了一个角球。那射门队员来自于七号舍尔汉特，舍尔汉特呢是一个逆足边锋啊，右脚队员呢踢左路，将球呢传进来，换到另外一侧继续角球，这时候铃木为人，在弗莱堡上来之后呢，在主场攻得还是很凶。连续获得角球的机会，球传进来，一个终点，头球攻门，接下来再补射，有了。八号马克西米利安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格莱堡是取得了一个很完美的开局，持续的给沙尔克压力，持续的获得角球的机会。

角球下来之后的二次进攻，第一次的头球呢，门将扑出来之后呢，正好呢是落在了他的脚下。右脚队员呢开这种内旋球，

这样的话呢，比赛第十分钟，弗莱堡呢1-0取得领先。扎克林斯这边的传球的质量呢并不高，刚刚这个进球呢也是马克西米利安埃格施泰因在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

又是完成了一脚射门，再传进来。

小射门的正好呢是被回防的防守队员呢将球挡了出去。直进来，

哎，这球手上呢有推人的动作。防守点八号戈森斯，本赛季弗莱堡呢在主场的表现很出色，先后呢是3-0和5-0分别战胜了布莱梅和门兴格拉德巴赫，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这种进攻的火力。而且呢弗莱堡呢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丢掉的三球是目前德甲联赛当中最少的，防守的能力呢也是值得信赖的。这支球队呢在主场主要是这种压迫式的打法和快速的反击相结合。比赛打这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确实呢可以看到弗莱堡在主场的攻势还是很猛。沙尔克04呢上轮的主场呢是和阿尔沃斯堡呢战平了，近三轮比赛呢是保持不败，积累了4分，目前在联赛榜上呢是排在第13位。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弗莱堡呢是丢了3个球，而沙尔克04呢本赛季到目前为止仅仅是打进了3个球。3号林哈特

他也是在不断的播放着弗莱堡的这第一个进球啊，角球下来之后的二次进攻，最后这脚射门呢在球门区内完成。

菲尔克林斯的控球，现在呢形成一个半场的攻防，直接往里传，威胁呢并不大。巴高斯，菲尔克林斯呢现在前场呢适时的高位逼抢，林姆为人，看看这球怎么处理，又是角球，弗莱堡的角球，

是踢这种内旋球，选择了一个半高前点的半高球。可以看到角球的防守，沙尔克林斯这边呢是个人盯人。球传进来，一点呢被顶出来，下来还是弗莱堡控制。门将呢，这个也是把节奏的慢下来，这样的话呢，让防守队员呢先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再在后场呢进行进攻组织的建立。

弗拉堡这边呢，洛城中场防守的时候呢，也是个5-4-1。这边呢，尝试打身后。

可以看到，在控球率上，弗莱堡呢52%。射门数上，弗莱堡呢现在已经6脚射门，而沙尔克零四呢到现在呢还没有射门。可以说这比赛打这25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完全是被弗莱堡呢所压制。雷姆被人往左路推，再传到中间，门将呢将球没收。

33号马肯哥在左路呢形成了传中球，切尔克里斯的门将卡里乌斯

这球呢有犯规。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弗莱堡的主帅呢，在近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呢，也是特别强调了对沙尔克04这种防守的压制。可以看到，沙尔克04呢今天的比赛，右边翼卫尤比基奇呢是因伤缺阵，所以说呢，球队呢在这个真正的进攻强侧上呢，实际上呢倒表现的并不明显。这将近半个小时的比

大范围的转，再回门将来过渡，没有太好的向前的机会。 在高位抢下来，背身，啊，三个人上来围。

号咯吱吱啊来踢，左脚呢在发右路的这种角球内旋球。嗯，球有了，角球开进来之后呢，完成射门的是17号丹藤拜因，门将双拳击出来之后啊，这个球呢正好呢是落到了他的脚下，这打得很坚决。两人球队呢所取得的进球呢都是通过这种角球所获得的。沙尔克林斯的主帅穆斯蒂奇，来看一下球传进来，一个终点，门将呢将球打出来，正好呢是到了沙尔克林斯队员的脚下。甘斯万一的这脚射门呢还是击中了自己的这个队员啊卡拉曼身上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折线。沙尔克林斯虽然这是他们今天上半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但是呢就取得了进球。弗莱堡的控球，这个时候呢沙尔克林斯也是在前场进行这种适时的高位逼抢。往内部塞，这脚传球呢来自28号金特尔。今天14号铃木为人呢相当于踢了一个前腰，又是弗莱堡的角球，

左脚传进来还是个终点，一点被顶出来，外围再往里端。球呢想卸下来，第一下呢没有能够完全的将球呢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球权丢掉了。

29号，菲利普特洛伊。可以看到呢，沙尔克04啊，形成这种中场低位防守的非常清晰的五后卫。

进来，手上呢有拉人的动作，球就还是给了沙尔克林斯。 支点的作用，转出来，左路呢快速的套上，再传，这球脚法没掌握好啊，33号马孔哥。再来看一下，门将呢双拳击出来球呢，并没有击远，正好呢是打到了沙尔库林斯队员的脚下。 球进球的概率呢只有10%，但是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打到自己队员的这个身体上之后呢，一个小小的变向。两支球队呢，到现在呢35分钟打成1-1平，两个进球呢都是通过角球完成的。田中碧这个手上推人的动作也很明显。

0: 这球第一下没有选择回做啊。
1: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马丁·彼得森，联哈特

家呢选择长传球，沙尔克林斯这个时候打一个落位防守，布莱堡的队员呢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球弗莱堡高位抢下来，还想往右路推，这边的还有，再给，这脚解围啊，打在自己队员这个身体上之后啊，门将将球扑了下来，险些形成乌龙球。

现在呢双方的比分呢1-1，上半场比赛呢来到40分钟，也是来到了最后阶段。

让过来。金特尔，啊，这是林哈特，林哈特和金特尔两个人呢，组成了今天弗莱堡在后防线上的中卫组合。

这把球掷出来，田中碧，还是先出界了。

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林哈特

马孔哥，这球不犯规，可以传了，机会。背身，再往里抹，角球。沙尔汉特啊，还是依靠着个人能力啊，为球队呢赢得了一个角球。28号金特尔还是左路角球呢，由右路队员来发，发这种向内旋转的球。

所以呢，在前门柱呢，沙尔克零四呢也要有队员呢来保护前门柱。球传进来，门将呢将球没收，对球的威胁呢并不大。现在也是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三分钟。赫森斯也是在和马塔诺维奇啊两人在争抢的时候啊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先占身位，啊，吹了犯规球，吹的十九号卡拉曼的犯规。卡拉曼这球呢是看着这个防守球员踢上去之后呢，造成了攻方犯规。

给，稍稍大了一些啊。

斯，也是选择发长传球。弗拉堡的队员这边冲一个，

0: 主裁判这个时候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战成1-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我们一起来到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五轮，弗莱堡对阵沙尔克零四下半场的较量。下半场比赛呢，沙尔克零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弗莱堡。两人球队呢，在上半场比赛呢战成了1-1平，这两个进球呢都是通过角球啊所取得的。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两人球队还都是首发的11人，主帅呢并没有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就对首发十一人呢进行调整。林哈特、金特尔、因为这两名中卫队员啊，弗莱堡里面中卫队员都有很强的那种向前推进的能力，所以一旦呢他们向前推进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名后腰的队员呢来填补他们的这个位置。

没有形成足够的默契。

可以看到弗莱堡呢在替补名单当中，包括霍勒、霍腾、启介、伊利、金克尔，还有格里夫，这都是在替补名单当中。沙尔克零四这边锋线当中的哲科，包括中场的卡伦贝格、黄喜灿、贝克尔，这都是下半比赛很有可能进行调换的球员。三个人上来围，好球啊，摘出来了。往远端再观察，推进来机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了。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扣啊。两支球队攻防转换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快的。主裁判这边呢是给14号铃木威人出示了一张黄牌，

球传进来，机会。第二助理裁判举旗了，越位球。这个越位还是非常明显。卡拉班呢，处于越位的位置。

可以看到，形成这个现在防守的整体的阵型啊，是一个中场的低位。裁判这个时间的哨子呢比较密，吹得很紧。

左脚呢再送个直线，再传，这球打得很巧妙啊，直接呢塞了一个内部的直线，将球保护出边线，这样的话沙尔克04的界外球

进来，头球后蹭，哎，这球呢在边路人数已经过载了。

穆兹利奇，沙尔克零四的主帅。一让，再给，好球！啊，林伯温这球啊没分出来，但是啊对错之后啊，就地啊立即压迫来反抢。球权呢给了12-04。这是给了金特尔一张黄牌，这个对判罚呢表达了异议。

尤里安·舒斯特，弗莱堡的主帅。库鲁凯这球呢没掉进来，打过顶球，往中间蹲，

也是高位将将的抢下来。塞尔弗林斯的转换，再塞机会，可以形成射门了。此后这脚射门呀，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九号阿达姆，哎，有好球啊，不越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身体上之后啊，对，出现了一个变向，这样的话呢，应该是个角球。沙尔格林斯的角球，球开进来，头球攻门，嗯，门将呢做出了关键的扑救，但是裁判也响哨了。林哈特

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琼纳是击中了门梁。这个时候比赛呢已经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场上比分呢依旧是1-1。

这回呢不是大力界外球了，发了个短的。但是沙尔克04的防守球员啊也是啊早就有所准备，

过一点。久纳还是先出了底线，怎么久？二十五号卡蒂奇在沙尔克林斯三中卫体系当中啊，他是居中的这一个。霍勒在做准备要登场了。

球捐下来，往右路推，先拿下来，这个左脚，再传进来。凯蒂奇顶了一下之后呢，球还没有出罚球区，再传进来。哎，这球啊，门将和自己的这个防守队员俩人缺乏沟通啊。

林木为人被罚下了。 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当中，弗莱堡要少打一人啊。其实呢，这个是有一个往下跺的动作。比赛的64分钟。 弗莱堡的前场球员铃木为人呢被罚下了。

FLAP 这边呢也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塔多维奇呢被换下，换上场的是霍洛，这是在锋线当中的调整，中锋位置的调整。

算上暂停补时还有大概30分钟的时间，但是弗莱堡接下来这段时间啊要少打一人了。但是可以看到呢，弗莱堡呢还是在锋线当中啊进行人员的变化，把霍勒呢派了上去。贝斯特、啊、这边呢在场边也是要、啊、坐在这个场地当中，可以看到在过去了20分钟两脚射门呢都是来自于沙尔克04，而弗莱堡呢过去20分钟没有射门。

贝斯这边呢是被伊列呢所换下。此外的话呢，后藤启介替下了恩格尔哈特。沙尔克零四这边呢也是有人员的变化，沙伦贝格替下了田中碧，哲科上场，

二小赛程后，往左路推，直接传了。这球传球的质量呢，并不算太高，

球呢是在空中的飞来飞去。 哈尔想往内线走，路线门全被封死了。哎，摘出来了，好球啊！再做，送直线，边路的一v一。 向内切的时候，这一下自己摔倒了，还可以呢，再传进来。舍尔汉特。

鬼门将。虽然现在少打一人，但是弗莱堡呢踢得并不保守。

到沙尔克04这边，再次要进行人员的调整。阿迪勒、奥西什、贝克尔，另外的话还有黄喜灿啊，都是站在场边，踢下了甘藤拜因、沃贝尔和穆萨奇拉。

七号黄喜赞。这个时候比赛来到了将近80分钟，两支球队呢目前呢还是1-1。格莱堡的前场球员铃木维人是在第64分钟呢被红牌罚下，现在呢他们是少打一人。虽然少打一人，可以看到弗莱堡完全不保守，还是前场呢形成这种高位逼抢。28号金特尔

远端。长传球这个球啊，可以看到呢，这个传球的脚法球太高了，而且呢比较飘，让防守队员啊也是比较容易啊来快速的移动过来，形成这种争抢头球。

再掉进来，这球呢给的深了一些。场边弗莱堡这边呢要换两个人，库布洛和格里夫登场，踢下了特洛伊和舍尔汉特。外围尝试打一脚，也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身体上之后啊，球弹出了底线，又是角球。弗莱堡这段时间的攻势又起来了。

球传起来，门将双拳击出来，方喜灿啊，这球又没给好啊，又回到了弗莱堡的脚下。方喜灿知道这球自己丢的，所以呢赶紧上去啊，立即压迫。

哈特还是长传。别露套，就选择直接往里传，头球攻门，哦，有了，2-1，少打一顿弗莱堡进球了。进球点呢是后藤启介。比赛来到84分钟啊，弗莱堡少打一人，将比分呢变成2-1。只有21岁的后藤启介呢，身高达到1.91米，这也是他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来看一下啊，球传进来，头球一蹭，他也是在今年的夏窗从安德莱赫特转会来到了弗莱堡。

沙尔克零四啊。现在呢，比赛来到85分钟，现在场上是前点一漏，让过来再给黄喜灿，再扣到右脚，左脚再传进去，越位了。

找后点，再传进来。这个时候弗莱堡的队员全员防守啊，

麦小妹再传进来到后点，现在沙尔弗林茨啊就直接往里掉了。

0: 能讲，
1: 这就也很悬呀、啊。巴克奥斯啊，这第一下啊没拿稳。

后撤之后啊，起身倒是很快。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补时啊，5分钟。

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现在场上比分呢2-1，少打一针的弗莱堡呢领先。沙尔克04啊还在攻，在中路给短了，球的力量呢不够，不犯规。

看看弗莱堡这边转换，也是啊，没有能够穿透。那弗莱堡现在就是全员防守了。

弗莱堡呢现在领先一个球，所以呢并不急于进攻，再传到中间头球，这球啊顶偏了。22号伊利，西利亚克伊利

佐罗可以传了，球传进来，啊，门将呢将球没收。还是不断的在回放着后藤启介啊所顶入这个关键球。

距离最短的五分钟补时结束呢，还剩下一分钟。高球往里吊，头球的后侧，威胁不大。

这球发出来，比赛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最终这场联赛第5轮，少打一轮的弗莱堡啊，最终2-1战胜了沙尔克04。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周静源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源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源。
0: 徐云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前弯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提佩尔特D组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源，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一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八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0: 好样的，邹静源。
1: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
0: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1: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0: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也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1: 蓝心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邹静源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0: 邹静源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4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3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 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4: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

0: 也是一种博弈吧。
1: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箭。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箭。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箭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箭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箭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箭，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箭。双方第八局，哇，这一箭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箭，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箭，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箭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2: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3: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4: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赛。首先来关注的是铜牌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墨西哥的亚历杭德拉·瓦伦西亚·特鲁西略。这是一位31岁的老将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利夫·格基尔，今年19岁的一位小将。射箭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积分前8的选手可以来参赛。各位选手直接从四轮决赛开始打，层层的淘汰，现在是已经来到了铜牌赛和金牌赛的阶段。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

0: 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每人各积1分。最终哪位选手呢，先获得6分的局分就可以获得。如果两个人的积分以5比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10环。 9环，这应该是最后压线的10环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确认啊，确实是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呢。 东道主选手瓦伦西亚特鲁西略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拿到2分的局分。东道主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已经参加过4届奥运会了，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他在2020东京奥运会是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铜牌，2024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铜牌。 在他的个人单项当中，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走到了1/4决赛。目前他已经累计了世界杯分站赛的奖牌数是3金11银12铜，世锦赛他还拿到过4枚银牌和2枚铜牌。 第一局的比赛，东道主选手是更稳定的一方。 再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土耳其选手格吉尔的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瓦伦西亚特鲁西略，同样是9环。 第二支箭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啊，一个7环，8环。现在场上风向应该是会稍微有一些乱，一定程度的给两位选手的发挥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9环。
1: 这一局当中，两位选手其实都是有波动的，但是很显然，墨西哥选手瓦伦西亚特鲁西略他的调整速度是更加的快速，并且也是在心态方面呈现了更加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再下一局，局分4比0领先。瓦伦西亚特鲁西略呢，在这个赛季射出的平均箭环数是9.11。 场胜率呢是65%，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66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了这个排位赛的成绩啊，和他职业生涯自己最佳的环数去相比的话，是有一定差距的。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排位赛成绩呢是860环。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格吉尔先发，上来是一个9环，8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非常接近8环的区域。 9环，10环，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格吉尔。

是28环的成绩。看一下瓦伦西亚，10环。虽然说最后一支箭瓦伦西亚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这一局他是丢掉了。戈吉尔是凭借28环比27环的成绩拿下了第三局2分的局分，目前是大局比分4-2。戈吉尔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只有19岁。他之前呢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参与了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两个项目。混合团体是止步首轮，女子个人也是打进了1/4决赛。

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正在准备金牌赛的选手赛前的热身，再去调动一下自己的状态。好，来关注铜牌赛的第四局。葛劲儿先发，九环。八环，现在东道主选手瓦伦西亚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九环，瓦伦西亚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落后一环。来看一下葛劲儿的第三支箭，哦，出现了八环。那这样的话，瓦伦西亚还是有机会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会直接获胜。哇，一个压线的九环。那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是双方26环持平啊，两个人各积一分。局分会来到5-3。对于葛劲儿来讲，真的是喜忧参半啊！因为其实他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发挥的好的话，他将有机会啊，有很大的机会把这个局分扳平，战至4-4。但由于自己最后一支箭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应该是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最后一支箭是失误了。但是好消息是比赛依然可以继续，好在这一局持平了。如果刚刚瓦伦西亚获胜的话，比赛就结束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项数据呢，是瞄准的稳定性啊。这个百分比数值越小，代表选手的稳定性越高。第五局的比赛，一上来，葛劲儿一个九环，下同样是九环，但是这一支九环的质量相对较高一些。漂亮啊！葛劲儿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马来西亚同样是一个内十环，两个人今天状态好的时候都能有出色的发挥，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互相影响。现在双方都是19环，葛劲儿的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马来西亚现在需要射出九环就可以获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呀，因为在之前瓦伦西亚已经是累计了5分的局分，也就是说在最后一局常规局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只要是能够和

会儿请小将持平的话，拿到一分的积分就可以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马来西亚再次出现了失误，只射出了一个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将会是在局分上来到5-5，也就是说马上将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附加赛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并且相当的紧张刺激。两位选手各射出一支箭，谁的环数高，谁这支箭的落点距离靶心更近，谁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这是不容有失的一次出手啊。下这支八环的箭最快时速是达到了214.9公里每小时的。其实两个运动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有波动，应该说都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前面的所有比赛都忘掉，专注在最后一支箭上。马来西亚确实浪费掉了比较多的机会啊，但是现在的最后一支箭，按照实力来讲的话，两个人都有正中靶心的能力的，现在更多的比的就是心态。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两个人可是都射出过内十环，几乎都是正中靶心的。现在两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靶纸，看一下谁能够握住最后的机会。依然是由格吉尔先发，看一下土耳其小将格吉尔的最后一次出手。漂亮，十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落点。瓦伦西亚九环，那这样的话，土耳其小将格吉尔就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恭喜格吉尔，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拿到了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恭喜19岁的格吉尔。对于东道主选手瓦伦西亚来讲的话，可能在本土作战，当场观众的热情对他来说是动力，但是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所以今天瓦伦西亚并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最终是排在了总决赛的第4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和德国选手鲍尔。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职业生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女子个人是止步首轮，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是止步了第2轮。这是德国选手鲍尔，鲍尔今年是31岁，是世界冠军，他之前在23年的时候和队伍一起拿到过团体的冠军。霍拉奇科娃先发，一上来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一个八环的开场。鲍尔同样是不理想，看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应该也是一个八环。九环，慢慢的向内移动啊。鲍尔同样是一个九环的

调整。两人都是十七环持平，最后一件很关键。哇，这调整的太快了，正中靶心的内饰环。鲍尔的最后一支箭还是有一些紧张。这样的话，华拉奇科娃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7-25环的成绩啊，领先两环，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积分。华拉奇科娃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平均箭环数是9.25环，场胜率是83%。排位赛的最好成绩是674环。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情况。华拉奇科娃是8.7厘米，鲍尔是11.2厘米。距离靶心的长度越近啊，就证明选手的发挥更加的稳定。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鲍尔先发。上来一个内饰环，压在了内饰环的环线上。霍拉奇科娃九环，这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霍拉奇科娃落后一环，鲍尔的第三支箭九环，这样鲍尔本局累计28环。霍拉奇科娃的最后一次出手，准备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十环。两人都是28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各积一分，局分来到3-1。

拉弓的稳定程度啊，这个百分比越低，证明当时越稳定。鲍尔和霍拉奇科娃相比的话，他在本赛季射出的平均箭环数的平均值啊是偏低一点，是9.19环，而场胜率呢是67%，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65环，也就是说所有的数据和霍拉奇科娃相比的话都是略逊一筹。来看一下今天临场的发挥啊。9环，8环，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鲍尔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一个压线的10环，目前还是保持领先。10环。第三支箭。

九环。这样第三局比赛鲍尔是28环的总成绩。帕拉奇科娃的第三支箭。又是一个几乎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在第三局比赛中，双方依然是各积一分。同样是28比28环的成绩，现在局分呢来到4比2。

拉奇科娃在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应该是拿到过2023年的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这也是她第一次打进到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项目的金牌赛啊。鲍尔职业生涯的世界杯奖牌数是1金3银4铜，这也是他第一次打进到这个项目总决赛的金牌赛当中。开局非常的不利啊，一个七环。九环，第一支箭，赫拉奇科娃领先两环。鲍尔的第二支箭是一个九环。

克拉奇科娃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九环，这样赫拉奇科娃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胜。看一下这一支箭的发挥，漂亮一个十环的收尾，恭喜捷克选手赫拉奇科娃是拿下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今天在比赛当中确实是发挥更加稳定的一方，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打进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就一举夺金。当然同样也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鲍尔，鲍尔这也是第一次收获总决赛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今天的成绩。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由我们为您转播的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的总决赛，这是银川赛区。那男子比赛和女子比赛呢，分别在两个赛区举行，这也是在银川赛区所举行的三四名的决赛。在前几天呢，银川赛区，也就是总决赛这个赛段，确实是比赛非常的激烈精彩。今天对阵的双方是广东队对安徽队。安徽队呢是身穿白色的球衣，广东队是身穿蓝色的球衣。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女子联赛呢，到了总决赛期间是有七支队伍来参加比赛，分别是实力非常强劲、获得全胜的江苏女手。其次还有上海、北京、山东、安徽、广东和新疆。手球比赛，每队呢是七名队员上场，含一名守门员。安徽呢防下广东的一次中路渗透之后，想要做阵地反击，

安徽队这边空间拉开，广东的防守也随即扩大。到边角，但是广东这边已经把底线卡死，无奈安徽只能往正面走。到右边底角，不错，这边安徽是先得一分。 镜头对准了广东队这边的教练席，安徽先得一分，还是其实从底角起球，这其实有一点像篮球当中的这。 空间分散这样的状态，双方运动员其实还都是非常友好，因为是赛会制的比赛，大家呢日常都在一起训练，包括在一起生活。还往中路，你可以把这看作是篮球当中的挡拆的配合。广东两次都是渗透到中路。 安徽队的主教练沈强指导，到中间，镜头没有跟上，这边是刚刚给到安徽队的替补席，和主教练的特写。安徽队这边已经得到第二分了。广东再去找机会，安徽又攻过来，这回是一个反击，打到左路，得到三分。广东这边也进了一球。 现在节奏降下来，广东还是走中路。双方缠斗的时候，广东丢球，这边安徽打反击，又是一个很快速的反击。 安徽这边呢是55号陈乐，把球打进了。那刚才对准是安徽队的22号王晶晶，抱歉。在我们的赛事当中，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手球超级联赛多的话，那 1.5 分是奖励在比赛当中能够打出这种快攻球的球队的。罚七米球，这球还被安徽队防出来，门将立了一功。安徽队的门将12号杨文琪，这球判断非常准确。

上半场呢已经进行了六分多钟，快七分钟。安徽队目前呢是4.5-1领先广东队。安徽今天的后防线连续立功，广东这边应该有队员犯规是被罚出。横向转移球，这球也是被广东的门将22号范春燕判断非常准确，后了个正着。转移球，广东呢抓住机会再得一分。看安徽，哎，这球还是广东的防线出了问题，让安徽队非常轻松地骗过了防守队员，从中路直接突进去。27号梁静，梁静非常年轻，现在也就刚刚20岁。5.5-2。安徽队今天打的还是相对比较松弛，他们有7次射门，5次都成功了。埋伏在底角的运动员提上来，再次回到底角，大家可以注意看，就是手球现在底角两个等待去接球，准备发起溜底线去。

制造进攻机会的球员，这真的非常非常像篮球，或者我们现在特别爱说最近叫现代篮球那种打法，空间的分散，做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啊投射的状态吧。你看，在上线迂回之后，慢慢慢慢，两个底角埋伏的运动员就都要去落位了。现在左边提上，空跑，给到左边更大的空间以机会，远射吗？实际上是假投真传，实现一个近距离的传球。十号侯长廷，这支安徽队从他们给到中国手协的这个名单里来看，只有一位，这是1999年出生的选手，6号舒文奇，其余全部是00后了。那而且一多半都是05后，还是非常年轻的。这也是在不断的募集，包括去储备后备的人才。广东队叫了第一次暂停，他们的进攻受制会比较多，而且呢，就是从攻防两端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攻受制呢，这是我们刚才能看到的，包括他们有7米球都被安徽队的守门员去判断非常准确的挡出，但是他们在防守端也有中间中路漏防，被安徽队直接是穿透。像包括刚才这次反击，安徽队打得坚决，这是刚才那次渗透。27号梁静，你看直接就，这是第二次，27号梁静和10号侯长廷，一个近距离非常小范围的配合。这边广东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第三分，这个暂停叫的还是很有效的。再看一遍慢动作，突然一个远射，这还是打了安徽一个冷布防。21号朱海云，朱海云就是我们多说一句，朱海云呢，他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状态呢，在整个这个，这次首超的总决赛里，算年龄比较长的，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但这话音刚落，安徽又是一次远射，22号王晶晶，05年出生的运动员，这都非常年轻了。但是从广东队来说呢，就是年长的球员还有经验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相对于安徽啊，安徽一大半都是00后甚至05后的球员，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像广东这边呢，就是00年前后的球员会多一些。哦，跟广东呢是8号唐月，他是40组织的位置。球权还在广东队手里，直接从左路吊射，好球啊！追到了，还差2.5分，33号王丹。但是随即安徽队已经攻过来，渗透，清掉，这球没进。

漂亮的吊射。安徽这边呢，27号梁静再入一球。广东这边现在把节奏压下来，双方进入相持的阶段。那广东呢，这一段时间进攻的效率还算不错吧？好球，又追到只差1.5。刚才那次暂停还是非常奏效的。这边是28号叶飞雪，这球其实安徽已经是和叶飞雪这边算是纠缠在一起。23号何雅丽，但是呢，最后没有阻挡住叶飞雪在身体失衡的情况下，努力把球打进。那这样的话呢，特别是在双方进攻都有保证的情况下，那谁能够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谁会在上半场能有比较好的一个存在状态。手递手给到底角，但是底角这左底角啊，进攻的机会其实大家如果留意的话，上半场没那么多，右底角多一些，左边更多的是从45度打进去，这边险些丢了，裁判先鸣哨了，安徽犯规。漂亮，1-1。1-1，空中还有一个变向，现在只差0.5分。应该是安徽队叫暂停了吧？安徽队是前面一直领先2-3分，多的时候3分以上。但是这段时间广东队追分追得非常凶，安徽这边叫了暂停，这是他们上半场第一次暂停。

那回来安徽进攻确实没有刚才打的冲击性强，这边有一个远射被广东封出来，

现在双方已经打平了，广东这次的反击略有点可惜，打到门柱上，但是刚才有一次成功的反击，已经把比分追平。

0: 哎，这边是错进错出，球权又回到广东队手里，右路45度把球打进，广东反超了。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时间不是很多啊，广东是用20分钟时间从落后3分以上，现在是反超，但是安徽也顽强的打平了。45度近距离传球，这是刚才广东遭遇安徽的阻击，安徽并没有真正阻击成。这边广东又是一记远射，21号朱海云。安徽也想尝试远射，但是没有成功。
1: 一打一，二打一。

这边安徽队呢，终于是打破了僵局，而广东队这边已经是13.5比11.5领先了。好球啊，这边安徽终于找到点刚才的感觉，感觉广东呢上半场这是慢热，但是安徽队呢是有一点高开低走，现在逐渐在找回状态，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双方能打出更为精彩激烈的比赛。这次左路传中再去投射，状态还是不错的。这球想打一个很刁钻的角度，基地跟守门员打一个时间差，但是最后呢阴差阳错打到了门梁上。上半场所剩时间不多，朱海云今天呢在广东的15.5分当中个人独得6分，这真是帮助广东后来居上的功臣。你看大家如果有印象，今天安徽打左路底角成功率是真的不高。33号李威玉这边失误了，08年出生的运动员，安徽队5、6个08年出生的队员，蛮年轻的。Thank you.

上半场现在打到29分半的时间，吊射好球，这是安徽队的10号侯长廷，把比分追到差0.5分，因为这是一个快攻反击，安徽是有2个1.5分进账，广东呢是有一次，广东打的还是比较稳哦，好球啊！这球打一个时间差基地，而安徽再次记起快攻的脚步，但是呢时间已经不够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16:5-15，领先的是广东女手。这样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下半场比赛，待会儿。

0: 跳跃选手朴真海出场，开把重量105，也是比较轻松。中国选手杨柳月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08，但是现在调整到了106。
1: 七，
0: 稳住，有了，漂亮，
1: 轻松，
0: 好的。

0: 新的世界青年纪录，新的亚洲青年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109公斤，
1: 然后失败了，
0: 三个红
1: 灯，因为他的左肘关节还是有身体弯曲，
0: 对，
1: 然后也曲走了。
0: 杨柳月的第二把加到了110，这样朴真海将连续试举109公斤。朴真海109公斤是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10公斤。稳住，有了，漂亮！
1: 这一把举得比上一把还好。
0: 新的世界纪录，110公斤，中国选手杨柳月。柳月第三把加到112公斤。稳住，有了，漂亮，好的，再破世界纪录。杨柳月最终抓举成绩112公斤。
1: 这场比赛直接把纪录就提高了5公斤。
0: 这样的话，抓举单元结束，杨柳月以3公斤的成绩领先长野选手朴真海。挺举部分，朝鲜选手朴真海左手的肘关节他有一个第二下的收，
1: 他有点二次进肩的感觉。
0: 对，果然是成绩无效的。
1: 对，
0: 中国选手杨柳月把开把重量降到135，也是根据对手的表现啊，对手因为第一把135没有起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相对轻松一点，毕竟前面抓举还有3公斤的领先优势。下蹲停，有了，漂亮，好的，总成绩是新的世界纪录。朴真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5公斤，好的，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中国选手杨柳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39，稳住，
1: 七，顶住顶住，哎呦！
0: 朝鲜选手朴真海的第二把135起来之后呢，第三把139。朴真海这把如果起来的话，是挺举的世界纪录。也会是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反正还是比较轻松。哦，这上挺，哇，太厉害了，也是有一盏红灯，他给了两盏白灯，仲裁没有举旗，成绩有效，新的挺举世界纪录，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现在压力给到了杨柳月，看看这位年轻的小将能不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
2: 最后一把139，就是必须要起啊，要拿冠军就必须要起啊，抱着必起的心态去举，就是拼了。
0: 杨柳月加油，现在杨柳月正在书写新的传奇。
1: 起，顶住顶住顶住，稳住，稳稳稳，腰千万不能松。
0: 起
1: 起起起起起，
0: 有了，漂亮，哇，太了不起了！杨柳月最后一把拼尽全力啊，挺起了139公斤的重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51公斤的总成绩。我们为竭尽全力的杨柳月，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杨柳月喝彩。

0: 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庞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庞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常常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庞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庞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庞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
1: 在今晚的这个记录离亚洲记录只差了0.01。
0: 小唐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一天两刷赛会记录。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的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虽然是银川赛区，但是已经是本赛季的女子的比赛呢战至终章。今天在晚些时候也会有最终的冠亚军决赛为大家献上，由我的同事席瑞为各位带来解说。那现在三四名的决赛是在广东和安徽之间进行的。复一下盘，就是上半场的比赛呢，安徽是先声夺人，但是呢，打出了很好的开局之后，有点高开低走。广东呢是富有经验，稳扎稳打，慢慢的把比分追平之后反超，现在是领先1.5分。安徽又通过一个七米球，把比分差距呢追到0.5分。在上半场，安徽队有两次快攻反击，各得1.5分。广东是有一次快攻反击，广东相对还是比较稳。第一次暂停之后，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状态。安徽连续的追分，现在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开局，他们把比分再次反超了。

各位看到呢，就是下半场的开局和上半场开局非常非常像。广东呢，到现在为止下半场等于没得分，安徽是一口气连着得了四分。这边安徽又防住一球，他们的16号于思齐，这是替补门将，直接远射快攻反击过来，这是不是得得1.5啊？是算了一分啊，20-16.5。又是一个七米球，安徽下半场的开局气势非常盛，再得一分，21-17.5。安徽下半场开局得六分了，广东只得了一分，但是从广东呢，不管说是经验来说，还是他的这个体能分布来说，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力要集中，包括不能让安徽把比分拉太开。这又是一个失误，反击来了。广东是一个战术犯规，阻止了安徽的快攻反击。漂亮，各位看啊，就是安徽的右路底角起球去直攻也好，或者是制造战术配合也好，效果都比左路底角要积极。我们没有办法去探究究竟是为什么，但是从目前的进阶数据包括比对样本来看，他的右路起球底角起球好过于他的左路起球。

好球，这边安徽这又是一个1.5分达成，快速的反击得手。再看这次啊，广东想走中路，被安徽队的替补门将挡出之后迅速反击，9号刘义轩把球打进。广东的下半场开始到现在1/3的时间啊，也有3分进账，但是安徽现在是真的来势汹汹啊。是一次快攻反击，这次雷霆之势，广东队这边不知道有点着急了。哦，这下半场啊，10分钟多的时间里，安徽是已经得了10分左右，快攻成功率4次发动4次成功。还挺凶的，那这10分里有2次快攻啊，还有上半场还有2次快攻，漂亮！这边广东打安徽一个冷布防，21号朱海云是今天广东的功臣，他主导的进攻终结能力是非常强的。广东起左路，这球已经打进了，广东在努力的追分，就是安徽呢攻的凶，他后面的后防漏洞也会增大。

东再去找机会。现在还有4.5分的差距呢。哦，这边打时间差，角度也打得很刁钻。这应该是司职组织的唐月，但随即安徽又攻到了前场。现在呢，下半场打到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但这一段时间安徽可就没怎么得分了。广东是不是要叫暂停了？看看是谁叫的，镜头是对准安徽队的教练员。

比赛继续。安徽是迅速破坏了这个球的快攻的节奏。

广东队再转移，其实双方失误啊差不太多，但是就是安徽的进攻成功率在两个开头是真的高，但现在广东又慢慢的追到只差2.5分了，只差1.5分了，广东的后劲儿还真的是很足啊。朱海云，而且你看朱海云他其实说速度并不快，但是就是这个角度包括他启动的时机，有的时候我们说老队员他对这个 timing 掌握的这个程度

真是很让人叹服。广东继续在追分，现在的比分是25.5-27，1.5分的差距。转移到左边，这球被守门员封出来，这球安徽队封得不错，还是1.5分的差距，最多的时候下半场差了到得有5分左右吧。安徽那这一段时间他的进攻停滞了，如果我们把就是半场球，因为半场球30分钟吧，你切成三段的话，就是前中后三段，安徽是两个前段打得都非常的勇猛，效率也高，但是到中段呢就会有一些被抑制，或者说冲劲儿减弱，那么到后段上半场打的就是真的被动了，那看看下半场如何。远射，这球势大力沉，但是被广东扑出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哦，这边出现了身体冲撞，渗透到中路，应该是广东犯规了。

七米球，安徽罚中，23号何亚丽。这个七米球，转移球，哦，这边安徽失误了，已经裁判已经鸣哨。哦，这边近距离的攻门，被门将判断准确，直接挡出。现在双方还差1.5分，但安徽这边这回是想要靠右路打左手勾远角，没成。安徽还领先着1.5分，这是一次快攻就能解决的问题。等等进攻受阻，还是回到阵地，现在只剩5分钟左右的时间，右路又被守门员挡出来。这段时间安徽的守门员12号杨文琪立了多次大功啊，很多都是近距离，几乎就是你第一反应要扑的方位就决定你能不能扑成功。这边广东的门将也不弱，16号冯颖慧，冯颖慧03年出生，杨文琪是05年出生，都很年轻。现在安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防守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1.5分，非常焦灼。

广东，这球打进了，打进就是29比29.5，这个进攻打了个时间差，安徽又想打反击走中路，广东应该也预判出了安徽的想法，直接呢是堵住了安徽这一次想打快攻反击的欲望。时间确实不多，但零点五分，这就一次进攻就能定胜负的这种情况了。手递手远射，漂亮！这次远射，安徽为自己状态上又增添了保障，但广东也打出了反击，追到了30.5平，这局势更加扣人心弦了，还差3分钟，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安徽从正面走，手递手，走斜45度，广东犯规，比赛继续。定位球起球，再打手递手，斜45，安徽还拿着球权，这球权来之不易啊！广东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多次破坏安徽的这种想要快速终结的这个愿望。打左路，你看他左路是没有办法终结的，走中路，漂亮，又延续了自己的活力。27号梁静，梁静是2006年出生的队员，真是敢打敢拼，20岁。球权还在广东队手里，现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转移到右路，再回中路远射，这球是打偏了吧？哎呦，这边你看，教练员也很懊恼啊。8号四肢组织的唐月。中路像有一个就很看技术的这样一次射门，有点像打水漂那种感觉。但是打水漂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对于射门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再打远射，这球被广东队封死，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反击，近距离被挡出来，守门员再立一功，杨文琪这次有点欲速不达，但杨文琪今天反应真的好啊！最后几次广东的进攻近距离一对一几乎全被他给扑出来。哎，这边是广东要罚七米球吗？拉人了，这个拉人动作还挺明显的。10号侯长情被罚出来，要罚两分钟，这个有可能会对局面有改变。罚进，再次扳平，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一次进攻的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这样，而且安徽少一个人呢，唐月是将功补过。不过其实前面那次射门也不能算过了，就是尊重运动员自己的判断。这边又是一个暂停，最后一次进攻。

最后关头，安徽守地手，再给中间。广东是前面先拿了一分，这球失误了。哎，裁判员怎么吹？广东是有犯规的状况吗？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这下防守啊，确实是封得很凶。刚才应该是广东有一个1.5分，前面是不是记作1分？现在补上1.5分，0.5分，那就是32比31.5，现在广东领先0.5分。裁判最后是。 怎么吹罚？就剩2秒钟啊！定位球，打进，安徽得第三，打不进就是广东得第三。2秒钟的时间，这几乎是传出来就得远射了。广东也是密集性防守，堵中间，唐越在外面干扰。 射门！这次呢被广东封堵出来，结果广东呢是打好了2个终结段，最终是以32比31.5，0.5分的优势战胜了安徽队，获得了本次中国首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的第3名。 感谢广东队，感谢安徽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上下半场都是广东后来居上。好，这样的话呢，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瑜伽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
1: 第一个上场嘛，我就首先自己从这种精神面貌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态势方面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队伍的气势打出来吧，然后在场上就是打得更加主动吧。
0: 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2: 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嗯。哇，一个发球抢攻，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1: 三局输掉以后，第四局还是重新的去布理好新的技战术，然后再去一分分拼吧。
2: 漂亮！
0: 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哇，
0: 很一板拧穿了。
2: 好球！
0: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哇，漂亮！爆冲，
2: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直接打发抢，让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

因为跟张本美和这一场比赛是比较很重要的，而且自己在上一次的世乒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自己也是非常想去赢回来。

0: 好球，
1: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哦，拉得很转。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这王曼玉是12-10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张文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
2: 因为之前和日本队的交手，团体交手也都赢得非常的紧张嘛，所以其实今天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吧。然后第一场莎姐也是给我们开了好头，然后包括第二场曼玉姐在这么艰难艰苦的情况下能把比赛赢下来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第三场来说会给我更大的一些信心包括底气吧。
1: 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嗯，非常棒，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1: 是的，是的。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快慢是3-0击败。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会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哦，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0: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者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 有 zumba 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0: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1: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哦，
1: 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那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的音乐就是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它就是很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0: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2: 它有很乡村的音乐风格，
0: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再到了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的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一支舞来好不好？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 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a five a six a seven a eight a one a two a three and a four，
1: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one two three， 那 one two three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江苏明凡和上海队。经过了一个赛季的努力啊，双方的两支球队会师的决赛，他们将会向着冠军来发起冲击。这是手球比赛独有的开场方式啊，在开球之后，比赛的时间开始计算，但是双方呢先会有一个示意。今年呢，在女子联赛当中呢，各支球队啊是挑选了一波优秀的球员啊，去到匈牙利去锻炼。这球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今天呢，江苏明凡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上海队呢是浅色比赛服。这刚开场第一个回合打的就非常激烈，上海的想要通过硬突，江苏明凡呢是没有失去防守位置，想要尝试外围的打门，这个球被拦截下来，形成了一次抢断。这是江苏明凡的主教练蓝小林蓝指导。上海队的主教练呢是郭威指导。转移到右路，再回到中间，防守也不错啊，双方的这个防守从第一个回合来看都是非常的坚固。外围尝试一次打门，就地反抢

这是上海队主教练郭威指导。这球是五号王嘉怡，99年出生，1.68米的身高，在反击当中帮助球队创造机会。哦，这个球犯规了，直接判了七米球。上海队呢，实际上呢，他是在一点点的去渗透，而且是有时候搞这种突袭，突然的袭击，突然一个加速，突然的一个场上的变化，改变了比赛的节奏。这个七米球稳稳的罚进。28号是杨希奇。双方呢都打进第一球之后呢，在场上会相对松弛一点了。再给到正面，28号是杨希奇。这边江苏队抓反击了，快攻打进啊！这是一次快攻得分，算作是1.5分。江苏队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就展现了自己这种快打旋风的特点，像这种边线球的快发，前场呢已经有队员快下，已经形成了3名快下的队员，确实是体现了江苏队这种整体的作战能力。反击又来了，江苏队连续完成了2次快攻得分，这次是29号张硕岩。张硕岩呢，在昨天的比赛我们转播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名队员他的突击能力非常强。给到边锋，哇，这球打了一个远角。19号是吴曼宇。这球门将的及时精准的判断。19号是吴曼宇。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去表达歉意啊，因为呢上海队队员的这个队服啊，黄色然后是白色的字号，有的时候呢这个主机位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在

在这个远距离当中清晰的去报出每个队员的名字，在这里还是要向大家表达歉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特写镜头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清晰的看到球员的这个号码，但是有时候主机位的时候确实是看不太清楚啊。这一方面也是对于球员还不够熟悉，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这个从转播当中呢，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非常快速的识别。当然我们在有特写的之后会清楚的给大家介绍每一名队员的情况。江苏队25号是高圆圆啊，昨天呢，他在七米球的执行上，包括这种快攻当中，也展现了自己的特点。再给到正面，给到左内锋，再转移到弱侧，啊，这个球非常耐心啊，非常耐心。这球是上海队的11号张乐莹反击，啊，这球挡住了江苏队的快攻啊，门将及时的出击。22号是胡晓莹。在手球比赛里呢，场上的位置我们要简单的为您做介绍啊，这跟足球有一些相似。首先呢是都有门将啊，守门员，他们是在把守自己的大门。场上呢是一共是7名队员。上海队再转到右边，啊，现在传导球是非常的积极，防守呢也是密不透风，给了前场球。也就是江苏民凡的28号李元梦防守犯规了。嗯，好球啊，这球门将的判断也非常准确，21号胡宇诺。不过现在球权还是在上海队手里，给到10号刘欣怡，再转移到右路。目前的组织是刘欣怡。13号刚刚突破的是3号魏欣欣。啊，江苏这个防守是真的不错。基本上呢，上海队整个传导球已经在想尽一些办法去撕扯防守，去调动防守队员，但是还是找不到特别好的起手机会，没有抬手的空间。反击又来了，李子爱的推进给到左路，快攻打进了，又是一个1.5分。29号张硕岩。张硕岩呢，他虽然年龄比较小，在队中呢属于小队员了，09年出生，1.72米的身高，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左内锋。目前打组织的就是10号刘欣怡。组织呢相当于，就顾名思义啊，他相当于这个篮球场上的组织后卫，他需要去盘活全队。关键时刻呢还能够挺身而出去完成突破的得分。手球比赛呢是上下半场各30分钟，除非有犯规

死球的时候停表，其他时间不停表啊，暂停的时候停表。中场是15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是要发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跟足球比赛呢也非常的相似，直接传球打门被遮挡了，还有机会，今天呢虽然比赛很激烈啊，但都还没出现2分钟的罚时或者出牌的情况。哇，这次的防守预判非常的准确，快攻反击直面门将，这球应该是算进了。刚刚看现场的这个音乐应该是认为是一个有效啊，但是球是被立柱挡了出来，在手球比赛里呢快发球门球也是其中的一个技战术。六号是刘杰，目前他在右路想要穿小门，这个球没有成功。看第一时间呢22号的胡晓莹都是还是想发底线球，哇，又被挡住了，还有这球打进了，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啊。当球弹出了这个6米线之后，弹出球门区，攻方就可以继续进攻了。这球是28号的杨希奇帮助上海队再追一分，目前比分是6.5比4.5啊，分差还是非常的小，很接近。这球想给底线，但是没有成功。再攻，快速的还颜色。刚刚这球呢是13号祝一凡打进的，他呢也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张硕岩一样啊，是09年出生的，这支队伍当中的年龄最小就是09年。但是最终呢，其实从年龄的分布上来讲啊，都是00后为主了。你像高圆圆是99年的，99年在队里边就算大队员了。江苏民凡的门将还是优秀人才很多的，像1号李路遥，包括今天21号胡宇诺啊，这昨天和今天两场比赛还是让我们记忆犹新啊，有很多的这个神扑出现。嗯，这球不错，打远角球进了。上海队队员呢还是比较擅长于这个无球的跑动啊。空切，15号庄徐蕊啊，不过今天呢江苏队这个回应的能力非常强，又是25号高圆圆，刚才我们介绍了他在队里目前就算是大队员了，目前实际上00以前的队员我们手中拿到的名单，江苏队只有这一名队员是在2000年以前出生。当然呢江苏本身也是国内手球的强队，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在全国比赛当中包括为国家队都输送了很多的人才。这个球角度不好了，还是抢发，江苏民凡就是有快打快，这个球传的也很大胆，直面门将。球裁判员认为呢进攻球员提前进入到了球门区内，球权转换了，比赛的这个节奏是越推越快，双方都在抢机会推速度，在快速的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刘欣怡再给到左边锋，这球又被立柱挡住了，多少还差了一点运气。看，其实现在大家发现江苏民凡的这个反击啊，它是一点点的层层压紧。二十三号刘雨晴这球呢，首先他的传球就很大胆，过渡的队员四十五度给左边锋过渡，这一下衔接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就是马不停蹄，球不粘手，快速的给到了左边锋。现在比分是9.5-5.5，上海队暂时落后四分。再给到正面，尝试攻门，还有进攻的机会，启动大门，又被门将拒绝了。看防城之后反击就来了，推得非常快，李子爱的攻门，上海这边也有快攻转换。19号吴曼宇，2006年出生，1.68米的身高。十号吴曼宇呢，他的抱的位置是底线，但是你看他整个在场上的奔跑节奏、跑动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底线呢，往往我们从刻板印象上来看，认为应该是场上速度相对较慢、身体较强壮的一个点。但现在呢，各个运动项目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要求都很高啊，要求都要更加全面、多样化的技术特点。张硕岩这场比赛已经拿到了四分。球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就是抬起手臂的攻门，有点这种平抽的感觉。这个球呢在这个胸部的位置，所以对于门将来讲呢，这个高度啊有时候也比较难以判断，这球路也很别扭。但是呢，有时候这种平抽需要的是这种小力量、小肌肉群的控制，还不是说抡圆了往里打。现在对于双方而言呢，这场决赛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双方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的精神，不遗余力的去攻防每一个回合，现在分差来讲也都在可追进的范围之内，所以往往这样激烈的比赛呢，去能够激发出队员更多的潜力和比赛状态。再给到庄旭蕊，这个球呢，庄旭蕊节奏并不是很理想，人往前走，球往后走，边锋其实可以激活一下。这应该是消极警告了，四次以内出就要出手了。球队比赛里这个消极警告就是不能再多于四次传球，四次以内的就要完成攻门，否则的就球权转换了。这个球倒是传接都很默契啊，十七号的夏新月在左侧底角已经等候多时。晃动做得很好，再打门，这个球打得很漂亮。球员呢即将失去重心的时候完成了攻门，还是29号的张硕岩，这已经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五分了。12.5分里呢，他自己贡献了五分。非常的身体非常轻盈，但

不惧怕对抗，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还能完成攻门。现在就是封禁脚挡圆脚，这是胡宇诺的一个守门策略。球门球，机会来了，球打得漂亮，反击，刘欣怡的快推。刘欣怡是2006年出生，1.72米的身高。今天快攻成功率双方实际上都还很高啊，上海4中3，江苏明矾3中3，这两支球队都是快打旋风，就是打出快攻的基础是你要有良好的防守，完成成功的防守才能够打出快攻反击。当然了，有的时候这个球门球发的质量也很重要，这球失误了，上海队再推反击，前场形成了2打3，启动攻门，哇，这个球被门将干扰了，就自己垫步，这个垫步攻门，这一下节奏没有调整好啊。八号张平平，好球。现在呢，上海队连续的追分也迫使江苏明矾请求了暂停，蓝导要通过暂停来调整一下了，因为在整个的这种快攻，上海队打起来之后呢，上分速度非常快。

现在我们又看一看，在暂停回来之后，江苏民防的应对方式。这段时间场上状态非常活跃的刘欣怡，是不是需要通过防守来限制一下她的得分？当然，就是场上有进攻的核心，但是最后打进这一球，靠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看这边上海队有快还是打快？不过通过暂停回来之后，靠着8号刘雨桐。先完成破门，哇！现在上海队整个比赛的情绪上来了，防守端换上23号张毅，啊，这球是面对双人防守，庄徐蕊的一次犀利突破，这个吊传传的也非常漂亮。这个横要，横向的要位，为自己挡住了防守人。5号是庄红艳，哇，这一下防守非常狠。刘欣怡呢，再组织一下，给到庄徐蕊，十条夏新月上提来接应。现在双方。

只有1.5分的分差，再给到左边锋，近角被挡。现在上海队应该是希望能够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追上。好，传得漂亮，远角吊射破门，分差只差0.5分了。这球是来自17号的夏新月，刚刚这一个背传是非常的精妙。底线把人带走，给到右路，右边锋再传给底线，这球传得漂亮，门将也做出了果断的防守动作，还是打快，又是给左边，近角破门反超了。在上半场还剩下三分多钟的时候，上海队反超了比分，还是17号夏新月，他现在在左路非常的活跃。我们以手球这个场地的虚线也好，实线也好啊，这个半弧的线条来分布，从左向右啊，也就屏幕上方到屏幕下方，分别是左边锋、左内锋，更靠近球门的是底线，更靠近中线的是组织，再往下边走就是右内锋和右边锋，这是进攻的分布。当然呢，这个作为防守队员呢，有专门适合防守的球员来上场。不同的位置球员有不同的分工，当然现在呢要求队员更加全能，实际上要让他们打法更多样，技术特点也要更综合，当然还是会有位置的划分。有这个交叉，现在防守在不断加强，尝试一次远距离攻门，这球被挡了。江苏队啊，今天就是这种回应速度特别快啊，上海队刚刚反超之后就迅速换颜色，再转移右路，手球比赛的要求是走三步要运一次，所以对于球员来讲，身体的协调性非常重要，如果身体不太协调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时候运什么时候走很容易错乱。这球江苏明凡稳住局面了，23号张毅啊，抱歉，这球是23号刘雨晴。刘雨晴07年出生，1.7米的身高，他打左内锋的位置。上半场比赛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机会，哦，这球可惜了。想要通过滞空来晃过门将，但是打到了横梁上，转身攻门。哇，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这几十秒的时间啊，江苏明凡连续打开对手大门，23号刘雨晴通过左路帮助球队连续得分，建立起1.5分的领先。球应该是有犯规吧。

这个球呢是用了基地反弹攻门将球打进，靠着15号庄徐蕊的得分也结束了上半场。上半场比赛江苏明凡是17.5比

0: 亚运会，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她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它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非常小啊，只加2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纪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纪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怎么着，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133公斤。我们来看看李雯雯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2: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雯雯对于第二名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雯雯也跟着降，李雯雯170相当于166。

0: 漂亮。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在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1: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0: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1: 嗯。
0: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1: 顶住，
0: 好的，漂亮，
1: 轻松啊，
0: 170公斤，
1: 依然很稳啊，
0: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惠正先出场。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1: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啊！
0: 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啊。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快训回来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

0: 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三道到七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两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四道潘展乐，七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范围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三道的金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说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三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五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最终的决赛直播。上海队和江苏明矾队下半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时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非常接近，曾经呢在上半时一度落后的上海队，他们也在过程当中实现了反超。不过随着上半时的临近尾声，江苏明矾呢又重

重新掌握的主动。啊，我们看到呢，在屏幕的上方，这个比分板的下方挂着一个黄色的色块，一个倒计时，两分钟倒计时，主要是显示在上半时临近尾声那一个犯规被裁判员给了两分钟的罚时，所以上半时因为当时已经是压哨了，所以这个罚时呢要在下半场继续进行，而且这次也给了一个空门的提示。那为了在进攻端这个保证相同的攻防人数一致，所以他舍弃了自己的球门。这球是打到了立柱上。这一球还是有不小难度的，人家球想要轻松的去渗透到球门区附近是不容易的。哇，这一球打得太漂亮，十一号是张乐莹。很快加速明凡也能够还颜色，他这个两分钟的罚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不用再使用空门的战术了。空门战术就是门将下场，然后换一名进攻队员上来，但是呢他们要掌握好什么时候门将再回来，这名队员什么时候下去。好球，这个球虽然是一个常规的进攻啊，但破坏性相当于快板球了，因为也是节奏很快。二十八号是杨希奇，转移到右路，这个球不好给啊，两翼你看这个边锋没有特别好的角度，再交叉正面，哇，耐心啊，这球非常的耐心啊，最终是找到了在这个顶弧附近的十五号庄徐蕊。上海队在下半场比赛反超，现在江苏队又反超，交替领先啊！两支球队这个决赛打的是非常精彩。现在上海队的组织是五号王佳怡，不分。转移到门前，这球裁判员的稍作迟疑还是判了。六十六号下半场上了宋琛熙，在门将上江苏明凡呢是下半场做了调整。这下半场比赛就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咬得非常紧，就这种拉锯战实际上对于运动员来讲消耗很大，也是最历练的一种比赛状态，谁能够顶住这样的高压比赛的强度，可能就会在这样的比赛里获得长足的进步。

下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江苏这边的27号的焦雅上，就是6号刘杰。平凡目前是21.5-20，又获得了1.5分的领先。就是2号张景文，你看今天在上下半场，江苏平凡对于球员的使用轮换还是变化很多的。现在整个快攻得分呢是算作1.5分，这种比赛场上如果能有快攻的话，球员是非常果断的，这也是我们联赛设置这个规则之后能够适应国际比赛的潮流。又是一个突破之后的圆角攻门，江苏队快攻又过来了，上海队回防速度也比较快。顺势一转，这球实际上想法是不错的，而且我们看到这是感觉双方都还是都有这种常规的45度顺势背传的一个配合。上半场比赛呢，上海队也有这样的一个配合，就在相同的位置。换左手，换左手打近角，这个对于球员在启动之后的滞空要求很高，因为你在空中还要去变换动作。哇，这个球打得犀利，焦雅在下半场上来之后呢，左路还是打开了一些空间。这一个摆脱，实际上他起手攻门就没有太大的干扰了。

阵地呢，双方都有点打不透对方，但是这个时候上海队也是主动改变战术，在外围的突施冷箭，十五号庄徐蕊球打进之后，现在分差是两分。焦雅，哇，这个球打进了，这个球难度非常高啊，实际上呢都以为这个球已经是失去重心之后球的质量可能球速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反倒是让门将也出现了一些干扰。二号张景文，他虽然身高只有1.65米，但是他可能这个技术啊，包括身体这个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最后这个出手这一下让门将也被晃了。现在上海队是少一人，进攻少打多，王佳怡的大赛经历是比较丰富的，这名球员呢也是实力比较出众，所以看他一上来呢还是能够形成破局的效果。哇，这球打得漂亮，王佳怡上来还是能够起到改变战局的效果。这球没吹，但是有队员倒地之后没起身，江苏队的五号庄红艳防守时候，进攻和防守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激烈的碰撞。哇，这一下应该是有一个顶胯的动作，但是没吹啊。就越屈了，脚下呢还是有一点磕磕绊绊，被打乱了节奏，所以其实手球运动员呢他这个脚下基础非常关键，你脚下是基础啊，虽然最后攻门的是手部动作，但是脚下的是基础，他要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网的地方。30号是李子爱，很明显江苏明凡下半时的比赛防守还是在上强度，这段时间呢是重点盯防王佳怡。王佳怡他现在呢因为是场上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江苏队是主盯这一点，但是并不是说球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才有威胁，一定是防王佳怡防无球也很关键。

球是吹了夏新月的犯规。23号刘雨晴，现在双方这个对攻大战啊，下半时比赛，王佳怡登场之后，彻底是改变了比赛的局面，特别是上海队整个进攻啊，更有主心骨，在他的梳理和破局之下呢，整个其他进攻点也可以被带动。虽然最后是他可能是由他破门，不过这个球，整体呢带动队友的能力也比较明显。边锋机会来了，门将是以不变应万变，死死的把住近角，也是防出了吴曼宇的这次进攻。分球不错，好球啊，还是手上的感觉更精细一些。五号庄宏彦，庄宏彦作为右边锋啊，他这个从零度角启动空中这个滞空，然后再去寻找打门的角度，这技术特点还是手，特别手上的感觉是比较细腻的。外围的尝试啊，上海队现在是里突外投啊，这个篮球术语叫里突外投，所以比赛里应该是里突外射。现在局面打开了，刚刚打进这球是15号的庄徐蕊，现在庄徐蕊、王佳怡不断的去给江苏明凡制造压力，江苏明凡现在需要有回应，突的漂亮，吊射得手，庄宏彦啊，抱歉，这是刘杰。刘杰和庄宏彦是现在在右路比较活跃的两个点。现在进攻上上海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防守防不住，江苏明凡总是能够回应，分差还是2分。王佳怡，吴曼宇过渡，边锋，那边锋现在破局能力，上海队比江苏队相对来讲稍微偏弱了一点点啊。边锋这边进来之后，一旦有机会，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哇，哦，这是一个接近9米的一个。

个攻门吧，还是王嘉怡。现在主要只是在分值上，由最开始啊，在一点五分设置上，三项比赛方式得分是可以加一点五分的，是远射、快板球还有快攻算一点五分。现在是减少到了两项，只有快板球跟快攻算一点五分了，远射不算一点五分。嗯，好球是连得两分，上海队把比分又扳平了。这场比赛真是高水平的对决啊，双方呢展开了进攻的对攻大战，同时防守也不弱。刘杰再次从右路四十五度的突破，快速的再次建立领先。就现在上海队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点顶不住啊，但进攻没有问题，但是想要赢下比赛没有防守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你得分的同时对手也在得分。好球。上海队刚刚扳平比分，这边江苏队迅速的连扳两球，再次拉开两分的分差，所以这就是江苏队的实力和特点啊，总是能够在就顺境或者逆境也好，始终掌控着比赛的局面啊。不过现在呢，上海队郭威指导也请求暂停，现在比赛的时间在减少，大概率我们猜测可能还是要布置一下防守，因为从他们得分之后的这个失分的速度来讲太快了。

推反击。哇！现在江苏明凡这个气势上起来了，这次的快攻快到镜头一下都没拧过来，而且这个球力道很大，应该是打穿了，直接穿了球门。啊，这个在打平之后，江苏队连续的这种扭转的能力啊，等于说又连续得了3.5分，而且在比赛的时间在减少啊，上海队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是在推快攻，哇，这几个球实在是太精彩了。江苏明凡这种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专注度再次得以体现。五号庄宏彦和六号刘杰这两位队员呢，在右路啊，特别是打得非常焦灼的这段时间，这两位球员是持续的给上海队左路的防守施压，连续的打开场上的局面。这五分还剩下不到7分钟的时间，上海队该如何应对？现在江苏队啊，在重新建立领先之后呢，比赛的这种比赛情绪、比赛的信心也越来越强了。现在上海队是需要有

关键球员站出来，而且不能用常规的打法，需要有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打法才行，不然时间不够了。又给两分钟罚时，比赛的变数来了。现在江苏民凡的门将是李路遥，给刘雨桐一个两分钟的罚时。目前江苏队是少一人作战，这对于上海队来讲啊，这两分钟是非常宝贵的。边锋接球攻门，这两分钟对于上海队来讲是绝佳的机会了。无论江苏队是不是使用空门，少一人作战，他们在整个战术上是有调配的空间。当然对于上海，对于江苏来讲，他们可以想一些办法把节奏压住放缓，哪怕是等裁判员举手消极警告也可以接受，把这个时间扛过去。毕竟现在手里还有四分领先，现在对他们来讲是不能失误，失误上海队就要打快攻了，快攻可是1.5分，时间消耗的不错，裁判员已经是消极警告了，那上海队要注意江苏队的攻门。时间消耗的比较长，江苏队这个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快攻推进，吊传机会，再追一分。在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之下，江苏队是连丢了两个球，还有三分的优势在手，江苏队该如何把握？这个进攻回合他们应该是要，哦，这个球突然传球失误了，又是消极预警，必须攻门了。27号焦雅，这球一拿球就直接打了，挡住了，人家也得快推，边锋也有机会启动，这是一个好防守。哇，这场比赛江苏队这个右路两位球员应该是让大家都非常记忆深刻了，庄宏彦跟刘杰，这是攻防一体。然后现在的场上球员人数再次恢复到正常，球应该想要打一个快板球的节奏，但是防守队员也是不失位，现在攻可能难一点，是不是有些远距离攻门的机会？这球掉球了，江苏队1-1。哇，这球被立柱拒绝了，但是跟进还有。这球是帮助江苏民凡队在最后还剩下3分多钟的时候还是确立领先，而且4分的优势啊，在剩下3分钟的时间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但对于上海来讲，这并非没有机会。右路还是突起来比较困难，来转移，现在这个没办法，他想要加快传接球的节奏就有失误的风险。这球快攻又来了，但是门将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22号胡晓莹还是为球队保留了机会。确实啊，这个右路太凶了，攻太凶了，因为上一场比赛呢，我们说27号焦雅打得非常出色，他的左路特别活跃。焦雅刚刚说完，又完成了攻门啊，5分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实际上胜利的天平已经是倒向了江苏队。这场比赛双方为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对决，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在场上高质量的配合，但是你能看到就是上海的这个防守，实际上这场比赛赛后还是值得总结的，特别是已经把比赛局面扭转之后，又让江苏队连着攻进几个，那几个球还是比较伤士气的，就是你好不容易从水里探出头来缓一口气，又被对手给摁住了。这种比赛的瞬息万变啊，比赛的这种转换往往就是一瞬间。你看在这种决赛高强度的攻防对决里能拿到30分以上实际上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失分也是接近40分啊，丢分还是有点多。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江苏明帆队战胜了上海队，获得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让我们祝贺江苏队，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的队员们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决赛对决。很多队员呢都让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最终呢，表现最佳的球员奖项颁给了5号庄红艳，今天在特别是下半时的比赛啊，在右路上连续给上海队制造了威胁。同时下半场我们也看到了上海队5号王佳怡带领球队打出了精彩的反击。不光是两位关键球员啊，要向两支球队的队员们以及所有赛季当中啊去努力比赛的球员为你们送上掌声，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在新的接下来的赛季里能够把自己所热爱的项目继续提升一个新的成绩。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手球超级的联赛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

两位中国的年轻选手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女选手朱静怡，男选手李梦琪。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在这个全新的周期，中国队在进行新老交接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们不断地给我们送上新的惊喜。

0: 赛大概打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是分出胜负来了。如此年轻的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在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是印度队。朱静怡和李梦琪呢，是目前咱们中国选手在世界排名上最靠前的。朱静怡呢是女子反曲弓世界第三，李梦琪是男子反曲弓世界22。今天我们这个半决赛再到决赛的第一局啊，一上来进入到状态非常快，这个比赛进度太快了。印度队如果想要比赛打出悬念来，他必须快速调整才行。印度队现在我觉得他刚才打出来这个7、8、90这样的一个横向散步，这代表着他们现在状态比较一般。第二局印度队率先撒放，调整过了，前面两件全是偏右啊，这一件偏左。来看中国队这一件啊，下九没问题，开弓带住过响撒放左八。现在的话这一局双方前两件打出了同环数。男选手博马德瓦拉他还是比较稳，稳住啊，好使，漂亮，相信自己的肌肉记忆，需要一个八以上。好的，漂亮，中国队再拿一局，4-0，中国队拿到赛点了。接下来的比赛只要某一局双方哪怕局分持平，中国队拿到一分就将获得比赛胜利。压线10，博马德瓦拉9，中国队需要这两件打出均9。好的，好的，漂亮，这一件失误使得比赛还有悬念。印度队女选手库姆莫霍德，她上一局比赛调整得非常好。九环圆九，九环八环，
1: 没事没关系，
2: 拉住，拉住，可以，
0: 好使。李梦琪上一局最后一件失误之后，这一件是顶住压力啊，十环。博马德瓦拉九环，印度队37，九环。李梦琪第四局最后一件，深呼吸，第四局比赛双方的总环值持平，但是中国队拿到这一分帮助我们拿到了第5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0: 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
1: 勾对角，
2: 这个球也是比较可惜啊。
0: 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
3: 在那个时刻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比分或者是结果或者是后果啊，这场我输了会怎么样，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在场上就是去打好每一分，去拼每一分，去争取每一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就会去全力以赴去打每一个球吧。
0: 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芷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回放以后
2: 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
2: 球，
0: 漂亮漂亮，
2: 打一拍，
4: 好
0: 球，
4: 好球，好球，
0: 好
4: 球，好
0: 球。
4: 好球，好球，
0: 好
4: 球。
0: 经过三局的苦战最终呢是2-1战胜了日本的一单山口茜。
3: 我觉得队友在身后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动力，这些加油都能够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吧，让我更加有动力，更加坚定的在场上去拼每一个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中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
5: 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0: 吊踢一拍上了，
2: 好球，保持住，
0: 好
2: 球, 好
0: 球，漂亮，好球啊，机会，
4: 好球，好球，好球。
0: 应该是两队组合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再给
4: 机会，
0: 打一拍，
4: 机会，
0: 好
4: 球，好
0: 球，
4: 好球，
0: 好
4: 球，
0: 好球，
4: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
4: 好球，
0: 好
4: 球，好
0: 球，漂亮，
4: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2: 好球，
0: 好球，好球，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
5: 我们也相信飞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团体，我们大家互相信任，每一分都在拼尽自己的全力。
0: 劈一拍，
4: 好
2: 球，好
4: 球，好球，
0: 绞杀了一拍，
2: 节奏控制得很好。
0: 在历史上呢？

0: 陈雨菲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6次的交手，那陈雨菲呢是6战保持全胜。
1: 其实打到第二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有点紧张，有点已经越临近要结束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可能会越激动吧，所以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冷静一点。
0: 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
2: 下一盘有了，
0: 好球啊，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4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第一比赛日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我们在位于巴黎的特罗卡德罗广场现场评论席向您问好。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正式开始，选手们从特罗卡德罗广场走上耶拿桥，他们要穿过耶拿桥来到塞纳河的南岸，也就是塞纳河的左岸，向东行进大约250米后折返，再回到桥上，再走回到塞纳河的北岸，之后呢要在这条赛道上走上20圈。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杨佳玉在黄山创造的1小时23分49秒，这是在2021年创造的记录。奥运会记录呢也属于中国选手，是切阳什姐在伦敦走出的1小时25分16秒。今天的比赛呢有三位中国选手，分别是109号老将刘虹、110号中国选手马振霞，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以及112号中国选手杨佳玉，世界纪录保持者。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选手还没有特别突出，大集团还没有被带开，而前10公里到15公里的这个阶段呢还处于一个积蓄力量的阶段，所有选手走的还算是比较小心和谨慎的。但是三位中国选手可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去形成集团优势，形成一个合力。杨佳玉从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就牢牢占据着比赛的主动，而且开始形成了领走的状态。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主持人提到了刘虹所领衔的中国女子竞走队，作为4届世锦赛的冠军，又是奥运会金银铜牌奖牌的收集者，今天呢他所领衔的中国队肯定是有着出众的实力。选手们这个阶段经过补给点，这个阶段呢也是教练员给队员们递水递毛巾制定赛时的策略的一个时间段，教练会在这个阶段告诉队员该怎样去走，该怎样去比赛，采取怎样的战术，到底是跟随还是在这个阶段的加速。埃菲尔铁塔静静地伫立在塞纳河的岸边，关注着巴黎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的这些选手们。比赛过了15分钟之后呢，大集团逐渐的给带开，而且在领先集团当中对人员发生了精简。加夏良现在还是处在第一位的，在他身后的是中国选手杨佳玉。现场呢来了不少中国的观众来为三位中国选手加油，杨佳玉、马振霞还有刘虹。比赛开始之后现在接近30分钟，杨佳玉在这个阶段有了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了。他的这种节奏变化在近几年国际大赛当中，尤其是近2年室外赛季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动作，因为已经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红卡，示意他的动作有一次双脚腾空，

0: 今天可能没有让人想到的是，会在五公里前后，中国选手杨佳玉就已经甩开了追赶集团。我们通过这个画面的角度，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到杨佳玉她的领先优势有多么的明显。
1: 团队加油！
2: 杨佳玉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听到了场边来自中国的声音，听到了来自祖国的加油声。来到巴黎，为三位中国选手杨佳玉、马振霞还有刘虹去加油。杨佳玉的赛程已经过半了，用时是43分06秒。画面当中领先的选手112号，来自中国的杨佳玉，现在还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从今天比赛一开始，他就形成了压制，形成了领走，并且在不断的扩大着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他已经走过了13公里，用时是56分10秒。哦，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卫冕冠军帕尔米萨诺在场边，看来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了。对他来说，这个阶段身体出现了不适的情况。帕尔米萨诺他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德西，就是在这个周期，这个巴黎周期陪他训练，陪他比赛。追赶集团现在只剩下了两位选手，西班牙选手佩雷斯和中国选手马振霞。马振霞呢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红卡，警告双脚腾空的情况，这阶段比赛可能会有一些着急。那刚才确实佩雷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他甩开了追赶集团的大部分对手。正好呢，这个阶段杨佳玉通过折返可以看到追赶者的位置，可以看到西班牙选手佩雷斯他的追赶动作，而对于杨佳玉来说呢也是一个提醒。现在的比赛用时18公里之后1小时17分33秒。杨佳玉还是处在第一位，佩雷斯和他之间的差距现在只剩下了15秒钟，还剩下最后的2公里。杨佳玉加油！杨佳玉要来到最后一圈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公里。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决胜时刻。杨佳玉用时1小时21分47秒。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的玛利亚佩雷斯，她的比赛用时19公里用时是慢了17秒，其实她在这一圈速度是有所下降的。杨佳玉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在最后还剩下1公里的路程当中，中国队加油。杨佳玉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走在耶拿桥上，马上要冲向终点，最后加速冲刺，终点就在眼前了。奥运会的金牌中国选手杨佳玉率先到达终点，比赛用时1小时25分53秒。在巴黎奥运会田径比赛的第一比赛日，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笑到了最后，第一个冲过终点获得金牌。他现在已经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同时他还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让我们祝贺中国选手杨佳玉加冕奥运冠军，让我们祝贺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选手杨佳玉。杨佳玉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压制对手，从去年的冬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春季，杨佳玉更换了自己的教练，而且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相比于过去两个赛季一个强势的上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该在什么样的阶段去准备加速，在什么样的阶段去完成冲刺，他的配速该是怎样的，他的比赛的策略该是怎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晰。在颁奖仪式上，杨佳玉是喜极而泣。让我们再次祝贺中国的奥运冠军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好的，让我们再次祝贺杨佳玉，也希望中国田径队在接下来的比赛日当中能够再创佳绩。中国竞走可以说是给田径比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希望这个前奏能够演奏出一曲华美的乐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今天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2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你好。
1: 大家好。
0: 哈萨克斯坦选手詹莫拉特出场。詹莫拉特的第二次试举，99公斤。
1: 所以他的第一把更多的是紧张。
0: 杠铃的重量被加到100公斤。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日本的选手长岛和奏。好，长岛和奏也是把开把重量加了2公斤上去，加到102。这样的话，蒙古选手厄哈格瓦扎夫将要出场。这是厄哈格瓦扎夫的第三次试举。

0: 高度都没有，没有这个，他们这个展体跟这个花链还是没有做出来。
1: 詹姆拉特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2公斤。日本选手长岛和奏出场。长岛和奏的母亲藤原红美曾经参加过1998年的世锦赛。杭州亚运会上，她当时参加的是87公斤级，获得了第七名。
0: 这个起名竟然是那么好。

0: 了，顶住。
1: 还是有点着急。
0: 这个确实太勉强了，而且他的支撑确实是要再继续加强。
1: 萨马拉特的抓举成绩最终定格在102公斤。韩国选手全熙秀出场，这也是一位出生于2007年的选手，他的生日是3月21号。这场比赛当中，20岁以下的运动员占了3/4，8位选手当中的6位都是20岁以下的选手。全熙秀的开靶重量是103公斤。哇，厉害厉害！
0: 他这个确实在支撑的时候，感觉在手上比较多一点。
1: 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也是一个绝二代啊。
1: 他的父亲全向军参加过伦敦奥运会，而且获得了铜牌。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举重教练，所以全熙秀今年的这一次亚运会是他参加的第一次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而且他是从76公斤级升上来的。日本选手长岛和奏的第二次试举，选择的重量是107公斤。全熙秀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

0: 其实他的这一把麒麟比上一把要轻，但是他在支撑的时候他没有主动支撑。
1: 航空选手全熙秀要连续试举107公斤。

0: 的这一把的他的支撑他就更果断了，有那个往向上支撑的那股劲了。
1: 107公斤的成绩呢，也是全击秀参加国际比赛最好的成绩了。
0: 所以说，有时候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在赛场当中太紧张了。
1: 伊朗选手马克萨贝克什蒂108公斤开拔。
0: 他这个抓举的这个路线轨迹还是有点摆动的，他
1: 感觉离身体很远啊。
0: 他不是直体向上的。
1: 贝克什蒂保持着亚洲青年纪录。挺举的148和总成绩的261，但是抓举的亚洲青年纪录还目前只是标准，没有人能够超越，117公斤。这个实地赛前报名抓举的开拔重量是110公斤，临到上场之前调整到了108，往下调了2公斤。
0: 抓举他的这个阿蒂提尼，他就是向上的，第一把确实是摆动的太过大。
1: 古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又是一位20岁的运动员，2006年的5月8号出生，抓举的开拔重量是110公斤。这几天我们在比赛的转播过程当中接二连三的见证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甚至世界纪录被破啊，看看今天这个级别会不会有新的纪录诞生。

0: 倡导合奏，第三次试局，重量是111公斤。目前日本的87公斤级的全国纪录是2024年的长岛合奏创造的109公斤。如果这一把他能够起来的话，将创造86公斤级的全国纪录。三盏白灯，中场也没有举旗，111公斤。教练员非常开心啊。这实现了自我突破，将长岛合奏的抓举成绩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最终定格在111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贝克师弟，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2公斤。哦，现在贝克师弟往上加了1公斤，加到113，这样把鲁斯塔莫娃给顶到了前面。鲁斯塔莫娃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13公斤。哇，轻松！从这两把来看，我觉得他的教练第二把加重是不是加的偏保守？
1: 其实也可能也是想要的更好的锻炼他，想要一个把这个每场比赛把这个成功率先给他提上去。
0: 嗯，你感觉从第一把和这把的表现来看，太过轻松了。
1: 对，确确实实，而且他的动作还是做的比较连贯的。
0: 113，贝克师弟第三次试举。不错，
1: 对，相反，其实他虽然说他这把在起零的时候他往前偏了，但是他整体来说三把的试举第三把是抓得最好的。
0: 让贝克师弟的抓举成绩最终锁定在113公斤。这个成绩呢，也是他今年参加亚青赛夺冠的成绩。马鲁什查克来自巴林的选手，他的抓举开把从赛前报的116增加了1公斤到100，从赛前报的115增加了1公斤到116公斤。

0: 确实从起因来说是还是比较轻的，然后他但是他在接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马鲁斯查克之前是乌克兰运动员，他在21年还在代表乌克兰参加世锦赛和欧锦赛，包括22年，随后呢就规划到了巴林。 今年就代表巴林参加了亚锦赛，还获得了86公斤级挺举的金牌。查莫娃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6公斤。漂亮！
1: 其实他力量还是有，就是技术还是要更果断干脆。
0: 第三板块。好，吴燕现在把开把重量往下降了3公斤，117公斤。中国选手吴燕第一次试举。 巴林选手马鲁斯查克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20公斤。 现在土库曼斯坦选手卢斯塔莫娃的抓举成绩是116，稳坐抓举前三。马鲁斯查克之前参加的都是81公斤级的比赛。
2: 相当轻松啊！这体重升级之后，他的力量也跟着长了不少。嗯，他的起灵还是很轻的。对。21年的世锦赛，当时马鲁斯查克81公斤级抓举的夺冠成绩是113。
0: 轻松，漂亮。对，其实他的这一把抓的还好一些，虽然说上一把是半蹲抓吧，其实这一把感觉带起来更轻松。动作非常协调，一个漂亮的动作是极具审美价值的，就是我们看举重比赛，经常会看到有些队员做的动作非常漂亮，
1: 还是举的比较稳。

0: 马老师查克现在的第三把要到124公斤。左手臂，
1: 但还是被他抢起来了。
0: 对，稍微有一点点抖啊。三盏白灯，没问题。这样的话，马鲁斯查克的抓举成绩最终锁定在124公斤。吴燕的第三把，暂时啊是124。哦，也没有选择再继续往上加，就是124。
1: 先把抓举走稳。不要让对手拉开自己太大的距离了。
0: 中国选手吴燕也是抓举成绩124公斤，
1: 而且这三把都抓得很稳。
0: 在抓举过程当中，中国选手吴燕和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难分伯仲，包括鲁斯塔莫娃三个人都是三次试举三次成功，两个124和一个116，女子86公斤级的抓举现在进行到这个阶段呢，要暂时休息啊，等一会儿会有停举的争夺，冠军的归属现在仍有很大的悬念，我们稍后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86公斤级举重比赛的挺举部分。19岁的詹姆拉特出场，他的挺举第三把130公斤。哎呦，这个上送啊，棒啊！看他翻站还是比较吃力的。
2: 对，他的翻年是有点杂的，然后他的其实他的动作要更去稳定，去再精细一下吧。
1: 詹姆拉特这样挺举的成绩130公斤，总成绩232公斤，这比他去年参加亚青赛的时候成绩提高了37公斤啊，总成绩相当了不起的突破啊！19岁的小将，日本选手长岛和奏出场，挺举开把重量132公斤。稳住了，
2: 他这个身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啊。
1: 对，
2: 而且他的发力是有点杂的，而且在上送的感觉还没有稳住的情况下，他能把那个抢起来的。
1: 戈哈格瓦扎夫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32公斤。

0: 他的上送还没在站稳的情况下，他就想去送，而且上送的高度不够。
1: 像勒哈高瓦扎夫的平举成绩是128公斤，总成绩225公斤。 韩国选手全熙秀，平举开把137公斤。

0: 哦，这应该是犯规动作了。
1: 竭尽全力的在控制杠铃啊。

0: 裁判还是给了一盏红灯，而且仲裁呢举起了黄旗。有二次发力的动作，
1: 他有推举的动作。
0: 嗯，感觉是这个上送的时候高度不太够，
1: 对，他上送其实特勉强，然后确确实实从我自己来说能看到明显的有一个犯规的动作，不能把这个动作举起来。
0: 这位选手唐岛合奏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37公斤。
1: 完全是松的，直接坐下去了。这样它的柔韧度还是很高的。
0: 选手全熙秀的第二次试举，还是137公斤的重量。

0: 反正还是很轻松的。
1: 一把的翻弹也好点，而且上送的比前一把要进阶进的好一些。

0: 唐老合奏的第三次试举，137公斤。
1: 推举的声音，他这个也能很明显，而且他的发音确实是很比较重的，但是他能坚持的去把它站起就已经很棒了。
0: 那这样的动作呢，在业余爱好者当中就算是举起来了啊，但是正规的举重比赛这是不行的。
1: 是，
0: 手肘啊没有一步到位。
1: 对对对。
0: 哦，提出了挑战。那主要还是要看他的这个，主要是手肘、肘关节的举重比赛的规则要求是要一步到位，要伸直，不能中间有这个弯曲之后再伸直的动作，就是屈伸动作，二次发力的动作，这个推举这样的动作都是不行的。
1: 嗯。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长岛合奏的平均成绩就是132公斤，总成绩243公斤。贝克实地的平举开瓦重量141公斤。2009年6月7日出生。亚洲挺举青年的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手肘也是有28粒，三盏红灯啊。
1: 他这个是屈身的，他这个肘关节。
0: 亚洲青年纪录，挺举是148公斤，总成绩261公斤，这是今年的亚青赛上他创造的。今年亚青赛他获得了3块金牌，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13公斤，而且他还被评为了亚青赛的最佳女运动员。全西秀的第3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绩有效啊，仲裁没有提出异议。这样全西秀平均成绩是141公斤，总成绩248公斤。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抓举的开把142，赛前报是报140。今天他的比赛状态确实好，前面抓举3次都成功了，最终成绩是116。哎，
1: 这个方林这个架子直接是窝的了，腰背全松了。
0: 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
1: 因为他砸得比较狠啊。
0: 马鲁斯查克的第2把142。

0: 军。
1: 我想想，这个走步还是叫走步。
0: 古斯塔莫娃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是142公斤。好的，
1: 对，觉得还是很轻松的。他的第二把其实是他的翻拧，他的架子没有翻好，他的这一把之后就把他的架子就做出来了。
0: 中国选手吴燕把开把重量降到了143。
1: 对，因为他的抓举已经领先了对手很多，所以他的挺举其实是可以把开把降下来，先把一个总成绩的这个重量先稳定。
0: 嗯，在抓举部分与吴燕相同成绩的马鲁什查克也是124公斤，他的挺举现在是142，而且已经举了两把啊。吴燕这是刚刚出场，要的是143。
1: 翻拧还是很轻松的，他拉得比较高。
0: 北河湿地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6公斤。贝尔斯蒂在第一把141被判犯规之后，第二把直接加了5公斤上去。好的，
1: 他的这一把还是可以的。
0: 17岁的贝克什蒂，146公斤。现在贝克什蒂还有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看看他会不会去冲击一下自己所保持的亚洲青年纪录。贝克什蒂今天的抓举平了自己在今年亚青赛上的113公斤的成绩。亚青赛上他的挺举成绩是148。贝克什蒂哦，第三把加到151啊。嗯，
1: 看来他的挺举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嗯，
1: 他在111开把失败的情况下，他直接第二把加到了146。
0: 巴林选手马鲁什查克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47公斤。好，这是土库曼斯坦选手鲁斯塔莫娃，他的第三把 重量要的是147。
1: 调零还是比较可以的，确实在上顶的部分他没有那么果断了，上送的能力确实也受到了消耗。现在他
0: 这下砸得太狠了，
1: 对对对，
0: 巴林选手马鲁斯查克把第三把的重量加到148公斤，
1: 对，他最开始他的第三把本来是147，然后后面加到148，他是想让我们中国的选手先出场，然后我们中国的选手他也跟着加上去了。
0: 对，吴燕现在把第二把加到149。
1: 对，所以现在后台的教练大家都很忙啊。
0: 对，这个就是看运动员日常的训练储备，
1: 对，
0: 临场的状态。
1: 对，而且在后台的教练们，他们的反应也一定要很快。
0: 对对对，
1: 他们的头脑一定要很清晰。
0: 是的。时刻要盯着大屏幕对手们的动态。
1: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加重量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不错。这有一盏红灯。
1: 对。他的动作基本上都会有一盏红灯。
0: 272公斤，这就是马鲁斯查克的最终总成绩。他的抓挺举成绩最终是锁定在148公斤，总成绩272公斤。中国选手吴燕。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9公斤。

0: 住，顶住。
1: 好的。
0: 积极。顶住。
1: 漂亮。
0: 郑北金牌经过他这一举，基本是稳了，已经稳了。
1: 现在吴艳的总成绩来到273公斤。伊朗选手贝克实地还剩最后一把，他要的重量是149。149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他将打破自己所保持的亚洲青年挺举的记录和总成绩的记录。起来，这样的话，146公斤，这就是贝克实地的挺举成绩，总成绩是259公斤。吴艳已经是获得了女子86公斤级的金牌，第三把她也。

0: 不比了，273公斤的总成绩，让他能够在亚运会女子86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获得银牌的是来自巴林的马鲁什查克，272公斤的总成绩。伊朗选手贝赫什蒂259公斤获得铜牌。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奥运会指导的精彩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威，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

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这块金牌对我来说是特别刻骨铭心的记忆。
2: 我们也是在出发前特别渴望想要的。
3: 最开始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赛场上，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1: 一直在反思，一直在调整，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团结了。
3: 有一些小失误也不会去责怪对方，就是更加的会去相信对方，然后更加的为对方鼓劲儿。
4: 特别开心能跟姐姐一起站上这个演艺会的讲台。
5: 哎呦我的妈，想哭，一切都值得，
6: 就是努力没有白费，终于熬过来的感觉，非常的不容易，
7: 幸好包住了。
8: 中国体操女队的姑娘们在本届亚运会上呢是拿到了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能力，也看到了你们的个性。先来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杜思雨，然后也是这5人团体中年纪最大的大姐姐。然后坐在这边的呢是我们5人中的定海神针吧，算是我们的邱队长邱启源，然后也是23年世界锦标赛的高低杠冠军得主。坐在我右手边呢叫张清颖，然后也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皮和木冠军得主，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考拉吧，因为他情绪很稳定。
8: 哦，我叫考拉，
1: 特别慢，干什么都不着急。然后他跟涵涵刚好是不一样的性格，这个是急性子，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文静，像一只猫咪，实则是个小魔丸的啊，张一涵同学。然后也是在16岁的时候就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柯庆庆，然后是我们的团宠，然后也是最可爱的小朋友。
8: 其实你们五个都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对不对？那第一次打亚运会又是在日本，你们在真正进入这个亚运赛场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心理？
3: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是跟姐姐们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又比较安心，因为有姐带着我一起。
1: 比较紧张比较期待吧，但是也是确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大家都很不错。
2: 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确实已经慢慢提升上来，而且我们实力确实是不差的，所以说首先肯定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相信大家。
9: 这支年龄跨度达到8岁的团队，从项目配置到难度储备，都拥有中国女队近年来最为出众的竞争力。在2026年6月的亚洲体操锦标赛，他们以5分的绝对优势战胜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带着信心与底气，5个女孩迎来在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资格赛即个人全能决赛。整场比赛，中国队多人次出现失误，最终落后正常发挥的日本队0.666分，排名资格赛团体第二。
2: 其实我们在演练中没有过这么多失误，所以我们预赛完之后就是比较紧张。但是由于日本队已经算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我们失误很多，但是他们也只是领先了0.几，所以就是当天比完，其实我是有点气和亢奋的，就晚上睡觉前我跟杜姐说，我恨不得现在直接开始比，就是已经不想等到明天了。
9: 资格赛结束一天后，团体决赛拉开战幕。中国队和日本队同组，两队选手交替上场。
8: 第一项是跳马，庆庆呢，这个720的动作掌握之后，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而且看你热身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不错的。但到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3: 自己可能会有点着急，然后就是因为跳马，它不光要有速度，要有动力，它还要得有节奏。然后我可能当时

0: 动力性不够，然后没有转过来。本来也是要为大家体现一个比较高分的跳马，然后在我这里失败了，所以我会有点失落。
1: 杜姐是后边接下来要上场比赛的选手，沁沁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给你带来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变得更大了一点？你当时怎么调整自己？
2: 他们一开始比赛我就回后场活动了，然后我一进来我感觉大家脸色都不太对，然后我就猜，我也没敢看分，我说不会都失败了吧，真的是这个反应。然后我这样看着涵涵，然后涵涵很坚定地看着我，然后我就更不敢想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妈呀，然后我说就不想那么多了，就一定要成功。我坚定自己一定会可以成功，这个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跳马比完赛以后，这个气氛确实是太凝重了。然后我就反应过来，我说这才刚第一项，我们不能就这样比下去。如果这样比下去的话，那才是，就是我们在气势上实际上就已经输掉了。
1: 对，你说到这个瞬间，其实也是我们看比赛特别揪心的一个瞬间。因为跳马比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呦，整个队伍这情绪不对，就整个是特别压抑哈。
2: 对，
1: 看日本队呢，那就是整个特别轻松，有说有笑。就那时候你观察到这一点，你是怎么想办法来调整大家？
2: 首先我其实觉得最明显的是沁沁，因为他最小嘛，然后他的情绪在脸上也比较能看得出来。我就想第一个先去鼓励他，我想让他忘记掉，因为他后面还有平衡木和自由操，其实平衡木对他来说更重要，而且平衡木也是我们在团体四个项目中最优势的项目，我必须让他把情绪快速调整过来。
3: 没关系，沁沁都还说好好的，忘掉前面的一个一个咬字没关系的，不要赌博，那个不要有补偿心理，就说下来就行了。
1: 那个时候你听到杜姐的话什么感觉？
0: 像杜姐跟我说的，就是把前面的忘掉，不要把过多的情绪投入到这个项这一项，然后把后面的想好。
1: 你看你作为队里大姐姐，你需要安慰大家情绪，让大家能够重拾信心，准备后面的比赛。但说实话，那时候你自己心里怎么样？
2: 我把这些说出来以后，不光是说给他们听，其实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我给他们就是做暗示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我自己忘掉这一项，我们从高低杠再重新开始。
4: 第二项高低杠，第一个上场的张清颖顺利完成，
5: 非常好。
4: 第二个出场的邱其元曾获得2023年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1: 我们都觉得几乎已经看你都抓到了，是发生了什么？当时
0: 其实就是出现了跟资格赛一模一样的失误。怎么说呢，首先技术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己不够自信吧。出现了这个失误之后呢，就想着把后面剩下的完成好，一样干干净净的坐下来，我依旧可以达到一个不低的分数。
1: 那一刻自己心里会做一些调整吗？
0: 会，首先确实失败了下来，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是教练也好，队友们也好，都有在鼓励自己把前面这个忘掉，因为我后面我也还有一项平衡木，也是需要高度集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自己再重新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把它完成好，一样可以为团体做贡献。
1: 那接下来就得问当时准备出场的杜姐了，那时候这心里，你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其实当时都紧张晕了。这个真的是，其实我并没有说大家所谓的那种大心脏，我真的特别特别紧张，就是连呼吸都在发抖。我也反复的在跟我的教练徐导说，我说哎呀，徐导，我真的太紧张了。那个时候自己暗示自己已经没有用了，我需要就是向外索取情绪的那种感觉。然后徐导就说，没关系，多多没关系，你就按照训练一样来，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拿着我的喷壶和粉盆真正站在台子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已经想不到了。
4: 前一天的资格赛，正是在高低杠项目，杜思雨出现失误。

0: 挺疼的，因为这种硬伤的话确实是就磕一下肯定当时还是比较疼。不知道前半套做太好了，下巴想更好吗？确实也正好也是给我个警示，还好不是明天。
1: 资格赛还出现了问题，会让你有额外的压力吗？
2: 一定会有的。一般情况下我的高低杠做到下法前我就已经感觉这套就已经结束了，到决赛那一套一直到下法落地之前我的心才放下来。
1: 就是每一个瞬间都小心翼翼，都担心出现问题。
2: 真的是小心翼翼，对，每一个细节我感觉我在脑子里面就只有杠子上的动作，就是只有摆刀立，每一个动作的节奏真的只有这些，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的东西。
1: 队长那时候看着杜姐的比赛，我看你比自己比还紧张。
3: 确实平常看大家比有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自己比还紧张，但是那一天是首先自己没有完成好，然后但是又要给杜姐喊要领啊鼓劲这种的，确实下面自己感觉手心也要出汗了。
1: 真正完成整套动作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2: 我想哭。
1: 真的？
2: 我觉得我就是居然完成下来了，确实太不容易了。
1: 是怎么顶住压力的？因为那时候有团体给你的压力，有自己前一天资格赛这个动作完成不好的压力，怎么调整这样巨大的压力？
2: 首先前一天晚上其实我确实是想了很多遍这个动作，整套从第一个摆倒立开始一直到下法我真的是反反复复想了很多遍。然后其次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觉得这个团队只有自己，虽然我们的心是往一处使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哪怕我可能这里有一点点不好，其实实际上没准其他人我们也能补回来。
4: 好，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5: 杜思雨在高低杠收获14.866的高分，这不但是整场团体决赛中的高低杠最高分，似乎也成了全场比赛的转折点。第二项高低杠结束，中国队比分反超日本队0.799分。第三项平衡木，柯沁沁将为中国队打头阵。
1: 平衡木在前适应器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的失误？当时
3: 其实我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我自己还是会有点害怕，会有点虚，但是我得在下次上器械中就要快速调整好自己，不能再出现就像上一个动作出现了一样的错误。
1: 那一刻你心里是怎么调整自己？
3: 我会自己在地上做一些辅助，然后做辅助的时候会想着我在木上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会想着自己动作感觉好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然后上去之前会先把全部的气给吐出去，
1: 能够沉下来，
3: 对，
1: 用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稳下来。
3: 对，
1: 会对自己说什么吗？
3: 我会跟自己说加油，自己狠一点，相信自己，在家里也练了这么多了，不能因为资格赛的一场失败让自己信心全没了。北京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5: 柯沁沁没有让资格赛和适应器械时发生的失误再次出现，为团队开了个好头。与此同时，中国队第二位上场的张清颖在赛场边的一片空地做准备活动，
6: 先动起来，让人就是保持一个热的状态吧，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快到上场前一个左右会去冥想一下，就是加深一下那种好的感觉。
1: 这场比赛的平衡木对你的压力会更大吗？因为你是世锦赛的冠军，就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内心觉得我应该承担更多？
6: 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平衡木是我们就是中国队的拉分项目吧，算是一个，然后我的分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话也不会低，就是挺害怕有失误的。其实

0: 最终，张清颖这套难度价值高达6.9的动作获得15.066的高分。
1: 看到大张的分数出来那刻，我是真的哭出来。但是由于我后面还有自由操，所以就得赶快憋回去。
0: 张一涵因为没有高低杠和平衡木的比赛任务，在完成第一项跳马后，就回到热身馆为最后一项自由操做准备。
2: 你后场准备的时候，大家比平衡木，你回来那一刻，你感觉队里气氛有什么变化没？
1: 我觉得这个气氛要比我从跳马入场气氛要好太多了。跳马进去我们大家是不说话的，然后等我再进屏幕的时候，发现这大家就是嘻嘻哈哈开始聊天了。我说哦，那稳了。
2: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全队这个心气儿已经和第一项周完全不一样了？
3: 对，因为第一项比完看那个分差是感觉有点慌的，然后平衡木比完看到这么多分差，其实就是心已经那个放下来一些了，就感觉放心一些了。
2: 问问队长的版本。
4: 大张前面在做的时候，我是在边上保持自己那个身体热度在活动的，但是等他后面做完下来，我确实去跟他机长拥抱了一下，给他鼓励的同时也给自己提一提气。
5: Let's go to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1。
4: 其实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是这个项目最后一个做，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后一个做。木上发挥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点掐，有点小紧。最后下法，所有人包括自己也都在告诉自己说狠一点，一定要去狠一点。
2: 你自己落地的时候那大喊一声是什么意思？
4: 有点情绪得到释放了吧，因为前一项自己首先失误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在平衡木最后站稳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能想到自己能够站稳，多了一点小惊喜。然后站稳向裁判示意之后，我就大喊了一声，情绪算是得到了释放。
2: 杜姐那时候还需要对队友有什么嘱咐吗？或者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哎呀，这我不用再不用说什么。
6: 那会儿说的最多就是希望大家开心比吧，我们就享受过程吧，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的把最后一项比完。
0: 最后一项自由操并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不过此时凭借在平衡木的强势发挥，中国队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超过3分。
2: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扔掉心理上的压力了？就觉得哎呀，我就释放就好了，就把自己最好的动作拿出来。
1: 没有，
2: 还有压力。
1: 对，除了我们屏幕比完，我觉得有了，但是我就很快告诉自己，就是不能有这个想法，就是还是得就是这个警惕性还是要保持。因为体操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2: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领先了那么多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失误，然后再加上在日本本土，就是我们可能不占优势，就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
2: 怎么来鼓励自己？你的方式是什么？
1: 团体决赛上场前会给自己一巴掌，自己清醒点，就是因为带着团体，就是不想当这个拖后腿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完成，最起码就一定要完成。

0: ゆか中華人民共和国江民航。
1: 看你完成的好像非常的自如，
2: 装的，
1: 哦，装的，就是故作镇定是吧？
2: 对，因为要我们有艺术扣分，就是舞蹈的一些表现力，嗯，所以对着彩排我必须得笑，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开心，
1: 还是很紧张。
2: 对，
1: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比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表现？
2: 嗯，现在还觉得可能就是还可以提升，但是如果你要是照我刚比完的话，我觉得我能完成这段很厉害的，因为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你要说比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比都不错了。
1: 因为你也一直在说状态不好啊，你的真正的状态不好，你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感觉状态真不好啊？嗯，
2: 想法吧，就是可能我状态差，就是比如说哪里酸痛，或者是来月经，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很明显有不舒服，然后想法还会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就是可能觉得我自己不行，嗯，然后会想着就是拿不到怎么办，就会想这些，就主要是想法。但是我就是会就是有脑子里两个声音在反复搏击，就是一个脑子就是忍不住想，一个脑子就是不能去想，然后就专注于自己动作，就两个嘴我脑互我，
1: 就是在打架是吧？脑子里在打架。
2: 对。
1: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挑战更大的是心理上的这种状态不好，还是说真的身体上状态不好？
2: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想法，因为状态身体上啊，我其实就是训练练得也很累了，然后练得也很多，但是我在训练都能完成下来，所以我觉得身体上我再难我可能都可以，嗯，但是就是想法上可能大于身体上。
3: 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
4: 中国队三位选手的自由操都顺利完成，五个女孩距离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的梦想越来越近。
3: 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
1: 真正的等那分出来，知道中国队是冠军的时候，你什么感受？第一印象？
2: 真不容易，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嘛，然后平常训练也练得特别的多，也特别的苦，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哭出来。所以就是出来的时候那刻就觉得之前的泪水什么血水都值了，就幸好拿到了。
5: 加油！
6: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真为我们五个人骄傲。哇塞，我觉得他们能把屏幕真的算是完美发挥下来，太牛了，然后再把自由操这样健康的咬下来，太棒了。我觉得我们
1: 那一刻你脑海当中闪过第一画面是什么？
2: 第一个画面，
7: 我当时已经想着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已经拍照了。
8: 那一瞬间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熬过了很多艰辛，终于等到了夺冠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激动。
9: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而且也为姐姐们还有我自己感到特别的骄傲。
1: 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要比世锦赛了啊，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的频密，压力也很大。世锦赛对自己会有什么目标吗？
10: 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就是创造历史吧。
1: 这次亚运会对团队来说最大的提升在哪里？
10: 最大的提升就是我们互相就能更了解对方，就更知道比如说比赛提醒他哪一个点，或者是我们其他队友怎么做，能让他更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动作。其实实际上我们平常也有很多演练，但是我觉得演练跟比赛终究还是不一样，真正到你站在赛场上的那一刻，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在互相观察。
1: 这支队伍让我们感觉气氛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让人羡慕的。轻轻松松的氛围当中，其实是一种团结，是一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这应该就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真正的战斗力所在哈。希望你们后比赛能够顺利，尤其是世锦赛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的力量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说哎波波，两个人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的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1: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那以叶问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和功夫本身之间它

0: 还有硬功，比如说
1: 对。
0: 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
1: 嗯，那样
0: 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2: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1: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2: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1: 我们其实进入创牌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2: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1: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舞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
2: 哦，真的练了。
1: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3: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

0: 到意淫词汇。
1: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屑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制敌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2: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就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1: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3: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0: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龙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发力很多是我们是有时候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3: 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0: 对，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然后加上这个托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静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3: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0: 对，
3: 好像异曲同工。
0: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刀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了，他把力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3: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0: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3: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0: 是的，
3: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无装香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香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4: 香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3: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舞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4: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济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香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3: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4: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0: First game。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7局4胜制，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发球。王曼玉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连续2届大满贯赛事闯入到决赛。

0: 好球！开局这两分，王曼玉打得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到上来质量就给得很足了，并且做好了防御的能力。
1: 嗯，王曼玉在中国大满贯啊，连续三届都是闯进到了决赛。
2: 完。
1: 那这两年呢，日本队的两位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和佐藤瞳都是不断的在闯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通过这一站的比赛，顾指导，您觉得佐藤瞳他的削球有哪些的特点？
0: 佐藤瞳主要削的还是比较稳的，他的主要特点呢是退得比较远，所以他的跑动能力比较强，顶大板的能力强。最近这两年呢，他也不断的加强了自己进攻的能力，尤其是正手的反拉，包括反手还有一个倒板去反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刚才提到的做好防守的准备。
1: 反手直接起板，好球、
0: 好球。可以看到啊，开局这几分球王曼玉的质量给的高，还是顶住佐藤瞳的中间位了，一个是质量，另外一落点很好。可以看到王曼玉的战术非常明确啊，就是有机会了我就冲到佐藤瞳的中间。
1: 是的，
0: 其实中间这个位置还是都不太好克服的，追身。

0: 这一分，佐藤桐也试图去完成反攻。他的正手呢，能拉弧圈，也有一板击打的突击。
1: 对，有的时候推不转以后上来是击打，但是平时的话削起来要反拉。哎，one six。
0: 侧身位的一个爆冲，嗯，7-5。即便是佐藤桐前后比较好，但是像王曼玉这样大的力量还是顶不住的，所以坚持战术。这分削得很长，前后调动，
2: 漂亮。
0: 正手的威力十足啊！对，
2: 今天王曼玉开局还是有变化的，之前是打拉弓先能拉住，但是今天上来就会出质量了。
0: 漂亮！
2: 嗯，
0: 冲半出台，侧身非常主动，
2: 很强势啊！今天第一局打得很强势。

0: 拉住中路，冲斜线大脚拍了，前后调动，
1: 有耐心，擦网了。
0: 第一局现在王曼玉是拿到局点。
1: 第一局王曼玉的发挥还是碾压式的啊。
0: 我这个球还是砍得很转啊。
1: 对，大比分领先，也想试试反手的这个下旋球，因为后面肯定还会用到这个环节。

0: 漂亮，不转，
1: 板高，旋转上判断的非常清晰，第一局王曼玉是11-2轻松获胜。这局上来，左彤彤可能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对，发球加了一些质量，盯一盯半出台。

0: 打削球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出旋转来，因为像左成通反手长焦可能会稍微旋转死一点，但正手会有转与不转的变化。刚刚左成通的中间就削了一个不转球。
1: 对，其实对于女运动员来说，有的时候冲不转的难度是更大的。
0: 是的，转只要使劲儿就行了。这就不转。
1: 冲两个大脚，
0: 好的，
1: 再扣，好球。
2: 完，

0: 好的，
1: 好球。
0: 这高调王丹玉线路上拉得比较短，
1: 对，像打削球这一局啊，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极限的一个相持当中了。嗯，大家都活动开了。

0: 能看出这两分球王曼玉都是有一定防守的准备。
1: 是的，今天王曼玉除了在第一局表现的质量好以外，她这个防守能力其实会让佐藤桐心态渐渐的崩盘的，所以一定要防得住。

0: 先连续稳拉住，冲半出台，
1: 漂亮，
0: 正手还是非常自信，
1: 对，今天正手的表现非常好，
0: 对，包括昨天和张本美和的比赛，其实也是整个战术上更加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嗯。

0: 倒板了。突击，好的，反攻，
1: 看着旋转，有点长了这板球，其实是想做一个小快冲直线的，但这分球左藤东搓的还是很转，
0: 有点顶着了啊。
1: 还有就是板数多起来以后呢，攻球这一方的肌肉肯定会有一点僵，
0: 是的，
1: 适当的去调整放松。
0: 你能感觉到在这个开局，现在左藤东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削球的能力，渐渐的在把局面纠缠住。
1: 对，防住，漂亮，
0: 连续冲至中路，这一球王曼玉拉的也是非常的追身。

0: 反拉防住了，还是继续前后的调动。啊，这球推的也挺长的，
1: ，
0: 哇，这分太精彩了！哦，最后左彤彤还是很敢打呀。
1: 最后一分，左彤彤的防守也没有想到啊，他会这样处理。
0: 对，其实说是防守，可能也算是一个进攻了。
1: 也是搏杀了。
0: 对，又反胶顶了一个回头。
1: 这分球王曼玉打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打得非常好。
0: 今天其实面对左彤彤的正手的进攻，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全部防住了。
1: 对，
0: 但左彤彤她的反手也能够倒板用反胶来进攻。好球。
1: 可以看到在位置非常合适的时候，王曼玉整个的一个腰腿和这种发力的协调性啊是非常好的，力量也很足，其实完全是用速度顶住了对方。

0: 5-7。
1: 虽然5-4的时候佐藤桐有这个反攻，但是我们坚持这个战术，在相持当中还是我们赢的会多一些。

0: 一个爆冲，
1: 漂亮。嗯，
2: 今天这种全力的爆冲中间还是太奏效了。
0: 是的，
2: 打长焦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拉对方反手不太使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因为拉得越转，削得越转，所以有的时候拖一拖啊，爆冲反倒很好。
0: 然后打了一个发抢，
2: 这时候佐藤龙开始想办法了。
0: 对，发球一个侧上的变化。

0: 左腾腾也开始加强了很有力的进攻了。
1: 是的，
0: 因为从中局开始呢，他也顶不住王曼玉的大力的这个冲中间。
1: 嗯，我这是一个暗示，就是这个比赛有没有可能第三位裁判上来打轮换发球法。好的，反攻，
0: 漂亮。
1: 那一局比赛如果累积起来的时间达到10分钟，且两个人的总比分不超过18分，就不是9比9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会触发轮换发球法。
0: 嗯，现在从这个比分看还有1分球，看还有看一下时间。
1: 这应该就是达到10分钟了啊，触发了轮换发球法，第三位裁判将要上场来数板数。但我相信对于这场比赛，国乒也好，还有日本队也好，他们肯定关于轮换发球法是做了准备的。
0: 对，现在确实非常容易打到轮换发球法，反倒对于攻球是有利的。
1: 轮换发球法呢，两位运动员将不再一人发两个，而是一人发一个球。那么发球的一方要在12个回合之内赢下这一分，如果接发球的一方第13次触球，则是接发的一方获胜。
0: 对，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数一数。
1: 并且呢，触发了轮换发球法之后啊，从这一分开始，接下来的比赛将全程采用轮换发球法的规则，
0: 一直打下去。
2: 1 2 3 4 5，
1: 好的，
0: 漂亮，
1: 11比8，王曼玉在触发轮换发球法之后啊，赢下了这两分，目前是2比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这一局确实回合很多，双方攻防的转换很多啊，所以这个比赛的时长也累积到了10分钟。
0: 是的，
1: 今年的前三站大满贯赛事呢，女单的冠军都是被中国队所包揽，孙颖莎是拿到了前两站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和美国大满贯赛事的冠军，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三站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2: 1 2 3 4
0: 从这几分来看，王曼玉打到轮换发球还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而且赛前肯定也准备到了。
0: 对，整体的实力在这儿。
1: 大家可以看第三位裁判，他的数板数的朝向会朝向接发球的一方来数。
0: 是的。
1: 陈庆农旁边的朱思斌啊，也是中国队的一位削球手。朱思斌的反手是生胶。
0: 对，国乒的整个团队的配置啊，有生胶左手削球。
2: 1 2 3 4 5 6 7。
1: 佐藤桐的步伐是特别快的，而且他的启蒙教练也谈到这名运动员，说从小呢，他告诉佐藤桐要练体能，要跑步，他就从小就坚持跑步，所以可能也是累积的他的跑动能力和体能特别的好。
0: 确实，跑动能力很强。
2: 3 4 5 6，
1: 扛住，
2: 站稳。
1: 这轮换发球法一旦启动，当削球手拿发球的这一轮，其实他会把自己更多像一个攻球手来打。

0: 因为板数压缩成12个之内，大家可能力量会给的更足了。
1: 1, 2, 3, 4, 5, 6.
2: 好球，
3: 还是正手有这种一锤定音的效果。
0: 对，这板球是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
3: 现在是佐藤桐发球。战术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对方视为一个进攻球手。
0: 对。
1: 1, 2, 4.
0: 把对手视为攻球呢，就是减少一下稳搓，这样也避免对方能够马上进攻，可以有一些拧拉呀、盯半柱台啊，这样的话给到进攻人的一个压力。
1: 1, 2.
3: 回球有点冒高了啊，佐藤桐的反手进攻。我的感觉其实佐藤桐他的反手进攻比他的正手进攻有的时候给人的威胁会更大，
0: 动作比较小。
3: 他判站在对面会觉得有点晃。
1: 1, 2.
3: 擦网擦边，
0: 擦网擦边了。这分球也挺关键的啊，
3: 对，
0: 平了和领先两个气势也不一样。
1: 1, 2,
3: 保冲，击球击得非常实啊，能够听到清脆的底板的声音。
1: 1, 2,
3: 7-3。
0: 今天王曼玉在中局的控场能力还是很足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1, 2, 3, 4, 5.
0: 好球。
1: 7, 8。
0: 今天还是打前后比较多啊，因为自身这个力量很足，所以能有机会爆冲下去的话，给对方压力很大。
3: 是的，长短结合。
1: 1, 2。
3: 这就是把对方当做一个进攻手啊。
0: 对，
3: 包括从接发球开始。
1: 6, 7, 8, 9。
3: 好的。坚持住，
0: 百速，
3: 哦，上台了，哦，这样这一分王曼玉守住了，
0: 太漂亮了，我自己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3: 其实这个球佐藤桐进攻非常好啊，打得很凌厉，但是王曼玉的整体防守能力太强了，
0: 现在逼得佐藤桐上来打百速了。这分王曼玉表现得太完美了。
3: 第13板击球，并且上台，这样呢，作为接发球的一方，王曼玉赢下这一分。
1: 1, 2, 3，
3: 爆冲，还是前后调动，冲中路，连续冲中路，
0: 有点转了。
1: 8, 9，
3: 摸个直线，还有，
0: 漂亮。
3: 每一板呢都拉得非常的实，
0: 对，这种就是撞和磨完美的一个结合，前后的一个调动。 确实表现得太好。
3: 这会儿也是把自己的整个气势啊打出来了。
1: One, two, three.
3: 11-3，王曼玉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是3-0领先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这一局的发挥堪称完美。
0: 是的。
3: 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3-0领先日本选手佐藤桐。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3: 采访。
0: 差一点点。
3: 嗯。佐藤桐这会儿肯定也会加强在场上的进攻啊，尤其是他发球的这一轮。
0: 对，现在他也0-3大分落后嘛，所以他也是放手一搏，只能出质量了。
3: 因为他也知道面对王曼玉今天的整个状态，包括正手这种杀伤力，他一味的削和守是守不住的。
0: 对。
1: One, two, three, four.
3: 还是继续前后调动对手。
1: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曼玉虽然打削球节奏比较慢，但是她脚底下的小碎步很多。
3: 嗯，
0: 其实正手这种下旋球一定还是要多倒几步，
3: 要调节
0: 合适的位置。对，我们可以关注她的整体的这个步伐。
1: One, one, two, One, two, three.
3: 佐藤桐也有连续两个无谓失误。
0: 现在这个防守主要就是封一下线路，一般斜线还是比较多。其实这个时候对方有一点点心态会有点破防了。
3: 佐藤桐换发球了。
1: One.
3: 不过他的反手也有一板起直线。
0: 对。也是这一年练的。
1: Five,
0: 不转。
1: Six, seven, eight,
0: 转。
1: Nine,
3: 哇，大力扣杀。
0: 这分球因为是近网半高啊，虽然转的话，这个全力往下砸就行了，看着也很过瘾。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3: 反交削的，
1: seven,
3: 长交削的，
1: eight,
3: 还是长交。
1: Nine, ten.
3: 哦，漂亮！感觉这个手板数总的来说并不干扰到王曼玉的节奏啊。
0: 是的，
3: 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
0: 感觉已经适应了这个轮换发球了，正常的节奏去打。这次比赛王曼玉的正手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3: 是的，
0: 因为之前都是相持反手比较多，但这次看到正手进步非常大，
3: 正手的这种使用比例也好，还有正手的杀伤力也好，都在提高。
0: 是的。
1: One,
3: 哦，打发抢了，侧身突击。现在在佐藤桐拿发球的这一轮，他更多也都是发各种侧上旋啊，这样能够方便他的抢攻。
0: 对，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3: 连续好球，
0: 漂亮！
3: 又是一套组合拳。
0: 这分的转折点在于王曼玉的侧身反拉呀，就这板球啊。 把这板变成上旋了。
3: 落点啊，两边来回撕扯。
1: 1, 2, 3，
3: 防住。
1: 4，
3: 哦，漂亮！这是蹲低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反拉回头球。
0: 对，救了个擦网。
3: 是的，手上是有调节的。
0: 作为左彤彤来说，今天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1: 1, 2，
3: 还是尽量的去抢攻。所以王曼玉这边还是要对左彤彤的一些反攻，包括发抢要有一些准备。
0: 是的。
1: 1, 2，
3: 还是一个发球抢攻。
0: 连续的这种小高潮啊，打出来手可能有点抖，可以放慢一些节奏了。
1: 1, 2, 3，
3: 这球摆短摆得好。
1: 5, 6，
3: 好球。这个短球摆得特别好。每一板的落点都很有针对性，打得很清晰。
1: 1, 2, 3, 4, 5, 6, 7，
0: 很转啊。
3: 这是一个变化，顶直线了。这球导板用红色的反胶顶了一个直线。那左彤彤作为一个削球手，其实他的得分方法还是很丰富的。
1: 1, 2, 3, 4, 5, 6，
3: 哇，削得真好。
1: 7，
3: 前后调动 8, 再到中路。
1: 9，
3: 高球。
1: 10，
3: 哇，放高球不太好打了，
0: 有点飘。
3: 对对，哎呀，这一球王曼玉的想法很好啊，想要去突然的放个短。
0: 这一分球有点犹豫，其实他球蹦得很高了，
3: 还
0: 在想放短，可能没有
3: 找到一个起跳的点。我们也能看到削球手推到远台，他们的这种手感啊，对球的控制，这高球放得特别拱。
0: 对，夹着旋转来的。
3: 现在要倒一倒呼吸。左彤彤也很顽强，现在把比分追到7-7。
0: 是的，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气往回倒一倒啊，很重要。
1: 1, 2,
3: 抢攻
1: 3, 4,
3: 防住。哎，扛住两板之后，左彤彤第三下进攻失误。其实对于一个削球来说，如果要打出这种连续进攻的得分还是很困难。
0: 对，
3: 他们的进攻更多就是一板两板。
0: 我们也看到了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三板以上都没有问题。
1: 1, 2, 3, 4, 5, 6，
3: 哇，反手快撕斜线，
0: 角度太大了。好球。

0: 今天王曼玉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落点还是从防守上，我觉得都是没有可挑剔的。
1: One，
2: 哦，突然发了一个长球。想好这个关键比分。
1: One, two, three, four。
2: 还是先冲中路，
1: five,
2: 拉一个高调。
1: Six，
0: 有点短。
1: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2: 好的，很极限啊！感觉在关门时刻冲上了这一板。
0: 王曼玉连续正手爆冲的能力太强了，没有一板球是没使劲儿的，全力的去冲，这个也是个人的能力啊。
2: 是的。
1: One, two, three，
2: 防住。
1: Four, five, six, seven,
2: 再防一板。
1: Eight,
2: 哇，还是我前面说的左彤彤的一个反手的进攻。
0: 对，其实在后面两局左彤彤反手攻直线的这个球赢了好几个，
2: 三个了。
0: 反倒正手都还没有太使用。
2: 第二个冠军点，漂亮。
0: 好的，
2: 继续扣，
0: 要还原。
1: Seven,
2: 哦，横拱，这球不好打。
1: Nine,
0: 要动脚。
1: Ten,
2: 十一板。
1: 哇，
2: 拿下了！王曼玉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以4-0击败了日本选手佐藤彤，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那么王曼玉也是个人啊，在这项赛事当中实现了卫冕。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ove all。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Love one。
2: 但这个发球确实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发球体系。
3: 对，但是他的旋转和右侧旋的勾手是
2: 一样
3: 的。
2: 就看看他跟自己的这种发强有没有很好的融入。
3: 对，因为这个动作的不同，虽然旋转一致，但动作的不同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节奏的变化。
2: 对，包括这种视觉上啊，也是会不一样。
3: 对，所以这分球也是王曼玉没有太适应，但可以变成正手搓球嘛，正手搓长也是 OK 的。今天王曼玉的正手太好了。
2: 是的，火力全开。长本美和是本来想搓接啊，又突然想变成反手翻挑。
3: 第四局的开局，王曼玉非常有力。
2: 接了一个擦网的幸运分。
3: 好的，这分就是我们提到的，也可以选择用正手劈长晃搓，这样的话会比反手效果好一些。上一局反手拧呢，那两个球，丢掉了。
2: 直接判了发球了，
3: 有些犯规了。
2: 张本美和要求 TTR 的挑战。看上去对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球抛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1: Service angle legal。
2: 这样张本美和挑战成功，依旧还有两次挑战机会。
1: 1-4
2: 发出台了。王曼玉现在开局取得5-1领先，
3: 所以在面对张本美和这种新式的发球，还是两面接比较好。这样出台了，半出台也能盯得住。
2: 拧的好转啊！
3: 这分球非常高级，高级在于其实女运动员在别人摆短直接上去拧的话，这个步伐的要求，手腕的力量。
2: 是的，我刚刚也想说这手腕用得非常好。
3: 对，
2: 那个球还是想去寻求侧拧。好球。
3: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我感觉王曼玉的上手的概率会
2: 比张本美和多。
3: 对，张本美和多，所以一直都在进攻，感觉对方也不好防。
2: 另外就是战术准备当中，准备了更多正手的主动，就是我不纠缠在两个人一味的对反手变现这种常规的套路，而是反手一旦撕出机会之后转正手。
3: 是的，这局打得也很顺。
2: 直接摁下去了，劈长摁直线。
3: 这分球抬手很高啊，比球高。 确实是摁下去。
2: 摆的不错，哈哈，这能感受到王曼玉的这个护台啊，其实本来想侧身的，对方变线了，
3: 对，看得太好了，交叉步上去，
2: 空中调节了一下，直接你来得分，10-4。

0: 张曼美和这一局尝试了两次反手的这个翻跳，其实看上去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黄曼玉目前是3-1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强对抗，有很多球张本美和的角度其实回的也挺开的啊，都是在反手位超出身体范围，但这个落点上王曼玉回球质量依旧很高。
1: 对，
0: 一把拉穿了。One.

0: 人民。
1: 球，铁防啊！
2: 对，非常尽力的在护台啊，也都护住了。嗯、前几板球张曼美和特别凶啊，
1: 王曼玉也是极被动的情况下把这一分给守住了。
2: 对，没有让比分再次扩大。
1: 3-3，
2: 也正是有了上一分的护台，才能把比分咬得住。对，看到了王曼玉的意志品质，其实现在体能下降也很多了，
1: 是的，
2: 都在坚持。
1: 能从这个正手的这个跑动看得出来啊。
2: 对，依旧是这个发球。
1: 好、哦，这球发的是出台的。
2: 稍微有一些别扭，王曼玉的反手拧肯定还是擅长的、嗯、但有点长吧，使不上劲儿。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着急、
1: 嗯、
2: 有耐心。

0: 了。
1: What do you think?
0: 好球。今天中间位啊让得特别快，出手也都很坚定，
2: 而且基本上转过来以后一板就过了，
0: 还是选择跳过来拧，又把比分并上来了。比分现在应该是6-5。那张梦美和她的这个砍式发球发过来，基本都是出台的。嗯，王曼玉正手盯了一个，又跳过来，反手拧了一个，又跳过来，正手拉了一个。
2: 对，出台概率很大，所以下一轮也可以盯一盯半出台。现在王曼玉强有力的还是她的护台能力啊。既能护住，还能有质量。
0: 6-6。这一分，张梦美和提前测了。
2: 这一分也在，第二局的10-7出现过，9-7那一分。
0: 对，也是他的一个战术，劈长反拉。王曼玉现在把比分反超了。
2: 对，虽然这一局有两波的落后啊，但是可以看到王曼玉的人是非常自信的，而且现在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张梦美和她已经有点软了。
0: 好的，站住。
2: 好的，
0: 打出气势了这一分。
2: 那职业运动员在场上是非常微妙的，7-7的时候，其实张梦美和也想去搏杀了，但没搏到以后。对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个大分上是有一定冲击的，
0: 双方这个气势的博弈也会是此消彼长。
2: 对，心态崩了。
0: 王曼玉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再并一并这口气。打一个发抢啊，
2: 都算到了，有点太凶了，但没关系，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暂停。
0: 王曼玉也是让自己抱抱团，紧凑一些。
2: 对，
0: 4-1，王曼玉是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那么也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女单的决赛里，将会由王曼玉来对阵日本选手佐藤红。

0: and Philippines may now walk.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四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跳马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

0: 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三个人比完一共六人次。高低杠项目，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
1: Starting on board,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uneven bar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0: Malaysia,
1: Singapore, on beam and on floor exercise,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ese Taipei.
0: 画面左下角打出来是中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上上场的三人次的名单。
1: One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 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It's all around the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ese Taipei.
0: 日本队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
2: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銀メダル日本。
0: 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一位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李文，

环圈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骑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劈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子差票的态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态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生まれはアメリカです。得点を待ちます。
2: She's 17, Lauren Sapnet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Quit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0: when you're a Malaysian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自由操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对乒乓球队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乒乓球。而且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乒乓那样拼尽全力接方面，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
1: 二人と着地を決めました。乗馬西里奈選手、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0: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competing on both.
1: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一件很长的羽绒服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4.9，完成7.433，12.333分。现在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笔后空翻转体七百二十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出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0: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5.0了，一个得分13.733，一个得分13.833。
1: 得分が出ました12.366。
0: 难度分5.0，完成分7.666，12.366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的不错。剑子后手翻距离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0: 韩国瑞、李允书。孙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道励志高杠，调进时换杠，登杠回环180，直高杠，这串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孙正涛180，接躯体捏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360，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360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这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的比赛结束，我们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孙正涛，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
1: 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0: 你看一个 D， 然后马龙尼又一个 D， 朴敬石又一个 D， 范立文一个 E， 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再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这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哥。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360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360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一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女子项目下法更和更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4名的成员。高低杠是他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6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正涛360，分腿特卡，朴敬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地，0.4。马龙尼接金个，好，两个地，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座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7个动作都是D，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

0: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1: 这又是一个弟弟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铜杠飞行，弟弟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点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啊，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0: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1: 男队的人一完成7.5，得分13.60。
0: We find you somewhere.
2: Philippines から応援に駆けつけた皆さん。
1: 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以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4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比分。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
2: 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後得点
1: 張怡涵跳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回环，前回环180，调进时换杠 DD 加0.1，撑住马龙尼换杠，分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套，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分腿特卡切夫它只是个地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分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Singapore, 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0: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1: 现在画面准备是要选择
0: 平衡。
2: 男子が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12.433 日本です。男子が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フィフィアン。
1: 韩国名将李瑞静。
0: An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balance beam exercise of Lim Soo Min.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i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1: 比叉跳，比叉跳，一百八。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2: D スコアに対して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0: We have a score on four exercises. Score for Amanda.
1: 瑞静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李瑞静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照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的不算太顺利。好，张千堆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静得分12.333平衡木。张千堆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0: An inquiry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 Min. Inquiry for her.
1: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0: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1: 前手翻前团。纵体叉跳，浪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空就没做，这场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DDB 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后去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戈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段違い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定振涛360，范丽蓉换杠逆逸0.2，罗丽中川躯体跃着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个后跳两周360下站住，十三十三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360；第二个难度，范丽蓉换杠12，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川前上，罗丽中川，然后是躯体的叶格，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一个。加法，他后面的这个镜子，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日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镜子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成套，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低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低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2: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1: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将。那么通常在换将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给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晨跑。在刚才的高低档比赛中，中国队的张钦颖14.03分，邱14.33分，邱奇源呢也是这个分数14.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档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2: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1: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

0: ス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1: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金倒立至高杠分腿特卡切夫条进式换杠一气呵成三个地加零点三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凌厉转体毕文静转体两个亿加零点一下发后续两周三百六下难度六点四完成八点四六六正的十四点八六六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0: 漂亮团胜后空翻两周。可能前两个比赛就是基本上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说呢，灵气逼人。团胜前空翻，没给李王出界有点可惜，但是他的空中姿态，你看他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15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子，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教练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个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敏仁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1: She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0: 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0: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啊，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前侧空翻，横劈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也非常好，它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它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取得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自由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这正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你也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正那一点分数要谢谢。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路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
2: 日本
1: 中
2: 村哈美卡，
0: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 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D 混合0.1，长跳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还是两格下，哎，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尊尼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位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节操。
2: 2 medals, 2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顺下来能做6.6。好，看看我们的。张清颖。

0: 平衡木的世界冠军。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带成副木座 BDB， 舞蹈0.2，混合0.1，长串0.1。毽子后直，纵木原地劈叉跳 BEB， 技巧0.1，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接环，后手翻，好，站住了，异臂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挑战就是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木原地劈叉跳180，纵木劈叉跳270，第一水平给转360。后去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何庆庆、张清颖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的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的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其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然后就到了结束，和平结束。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
1: 平均台，日本岡村真奈。
0: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剪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蹲转1008，挺身侧撑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 ，BDB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BB， 混合0.1。后直角倒下，冈村真。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了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颖的14.4，一个是张庆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个邱其元没有登场。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

0: 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1: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三種目目跳馬段違い平行棒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います。
0: 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其媛要稳住就行了，要稳，现在不需要太难，稳就可以，因为难度我们是没问题的。

0: 岡村真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 14.466 岡村真選手平均台です。
1: Let's go to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最后我们将看到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
0: 平均台中華人民共和国中秋元
2: 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B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混合零点一，舞蹈零点一，长跳零点一。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D， 混合零点二，混合零点一，长跳零点一。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零点一。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立转360，扣去两多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0.8。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挺14.4，张钦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選手の得点を持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現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2: 邱吉元这个绷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
1: Well, Japan, indeed.
2: 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那世界杯和亚锦赛，他这个平衡木，现在看我们中国队。

0: 九七元拿出6.3，拿出8.3，14.60。好，让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China again in。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斜环，显示跳转180。

0: 交换腿斜环180。张庆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锦上来一直切他，成功是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Yao of Chinese Taipei。
2: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イ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深入的分数中国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适合张庆颖的个人气质和他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字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它这个难度是就是非常难，腾飞跳它一直在
1: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uren Sobna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剑子后手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2: 中中原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庆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1: 得点是
2: 13.066，ゆか、中原選手。
0: 中村遥香，
2: 日本中村遥香。
0: 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翅膀和七步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弹两颗 AB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出击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腿。

0: 在职九百前团。
1: 你看他们
0: 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
1: 零点一，
0: 对，零点加分少了零点一，所以他这里整体是五点八，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五点七打底。
2: An inquiry,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results as well. We had an inquiry for a queue
0: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balance beam in the previous rotation.
2: Score has been changed. She got.
0: 邱菊园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十四点八零。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一百三十九点九九六了。
3: 先ほど中華人共和国平均台邱秋妍選手の D score。6.3 から6.5 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 14.800 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2: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0: 春春遥香啊
2: ！Eight teams, but only three sets of medals. Who will we see on the podium?
0: 包括他这个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
2: On balance beam, light beam, shoe of Chinese Taipei.
0: 技巧动作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
3: 现在
0: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他技巧动作难的，就是在 D 啊，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
3: 日本最
0: 初の選手前面加刚才我们看了快速360快速
3: 間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出ました 13.633 です。
2: 13.633 for Japan for Haruka Nakamura。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
3: 强一哈，
0: 2.46，再来
2: 接。在 balance beam Levi Rui Vivar of the Philippines
0: 的第二人，张一涵。两周720 H

后值1008，接前团回笼，一 A 加0.2，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180。

0: 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怡涵，
1: 最
0: 后一个项目的两名次。
1: 2025年 World Cup フォトブス大会でゆか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
0: 一直在领先。
1: 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ゆかでは日本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が
0: 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4.633分，3.33分。
1: 13.333です。像日韩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
1: 们。人民共和国
0: 第二轮次。
1: ゆか、日本、岸里奈、
0: 岸里奈。

0: 想讲他的自由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程前期打二必须技巧直接连接等等二周腿都以水平的转体两圈他做的是蹲转七百二，他没有做那个1008。团旋后冲翻两周，交换铁结环，向前挺叉跳结环180。后期两周，岸里奈。
1: 岸里奈選手のゆかの演技2本。今日が誕生日。高い跳躍力。しなやかな。
0: 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的决赛成绩有点三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13.866ゆかの演技です。
0: 151.396。中国队在自由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直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团身前空翻，后直720 ，A、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挺。

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这个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的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只能说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4项，每项3人次，12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他的节操。16歳、ゆかの演技を終えて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庆庆的最后一项转变压力没有很大，所以他可以充分的展示出他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1.9到第二项高低调追回到了领先0.799，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2.6到2.8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她的强项，她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中直挺7.20米转体，今天还剩3个难度了。后水板前直，地壁技巧直接连接在0.2，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0: 整个啊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得全能第六，比过多哈的女团第六，比过1904年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19年就一直到25年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5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
1: But we all know that she can do it. Aiko Sugihara, she's the reigning world champion.
0: She's the reigning world champion. 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两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岳爱子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街坊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两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不过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他去年在雅加达他比了全能，也就是说他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他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过去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五名获得者。然后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来。

1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跨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丝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外地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意大利队的五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

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圈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同伴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就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五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了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五圈排在单项第七。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0队伍比完了50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一支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得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0: 城。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这段朦胧。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呢，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他，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前软翻脚踢带实现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跟随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德国柏林，柏林竞技场现场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从今天开始，本届世界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半决赛的门票。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今天的首发呢，跟之前的比赛一样，后卫线上是张曼曼，后场还有杨舒雨，内线的配置是韩旭搭档陈明玲，锋线是罗星玉。杨舒雨外线的三分球，这场比赛呢出机会还是要果断出手，外线必须帮韩旭尽可能的分担一些压力。法国队在过去的小组赛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外线攻击力，中远投呢也是他们的杀手锏。一过中线呢就给中国队施加压力，因为呢从体能的储备上，法国队呢本身就是有一些优势，所以他们可能在开场会不遗余力的给中国队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做好就是面对这种施压的处理球准备。今天法国队在首发的安排，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队长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和71号拉康。法国队还是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也有准备啊，顺利推进到前场。45度挡拆，杨舒雨提前变向调整之后出手，造成犯规。这球处理的还是非常的清晰啊。本届世界杯呢，杨舒雨是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外线绝对的核心。杨舒雨也是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场均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达到了32.4分钟，排到了全队第一。第一罚稳稳命中。两罚全中。对方的进攻箭头人物主要集中在15号威廉姆斯和23号约翰内斯身上，所以这两个点呢也是中国队今天呢在防守端重点去限制的对手。如果说中国队连续3天的比赛体能是一个考验，那法国队对他们的考验就是能否一上来就进入状态。

能否热得很快？杨舒瑜中路突破，还是左手？阿亚一，拉康再给阿亚一。现在法国队整个外线呢，他还是节奏没有紧起来。 要小心啊！法国队呢，场均要命中16.3个三分球，面对尼日利亚投进了22个三分，这是他们实力的体现。杨舒瑜再拖，突分找到外线张曼曼，出机会果断出手命中。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要延续跟意大利那场比赛的状态，出机会要果断投。 没有问题，这是中国队第一节的第一次犯规。今天呢，这场比赛对于犯规数的使用，我们还不说对犯规数的控制，对犯规数的使用，最好也要用在刀刃上。根据本届赛制的赛程安排，小组第一呢是不用打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所以法国队会天然的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这是对于小组第一的算是一种奖励吧。杨舒瑜还是中路个人突进，漂亮。现在呢，法国队啊在防杨舒瑜的时候防他右手更多，杨舒瑜从左侧突破呢也会创造出一些空间。 现在检验的是杨舒瑜左手突破的稳定性。在之前面对捷克的比赛，他一次大幅度的突破左手，上进了一个绝平的上篮。啊，威廉姆斯也命中了。法国队今天三分球啊，也是开的比较早。现在。 韩旭接球呢，稍微有一些吃力，对方都是往外扩，韩旭挡拆之后外弹，时间还剩下3秒，要强行出手了。11号阿亚伊的篮下进攻，顶开防守打中。 这又是逼抢，给了一些压力，中国队要叫暂停了。法国队还是这种突然的上抢啊，会让我们感到有一些不适。所以这种接球呢，尽量首先传啊，尽量的要考虑到队友接球之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目前呢，法国队的核心队长加比威廉姆斯已经拿到了7分，中国队回来首先要控制的是失误，因为法国队啊对于失误的惩罚性比较强。韩旭现在接球还是有一些困难，球很难直接塞到篮下。好球，中国队就地反抢，把球拿回来之后打进，还是要保持极高的专注度。 注意篮板，罗新玉保护好，快速推进了。这个球局部是多打少，漂亮。罗新玉的特点就是果决，这种果决性一定要保持下去，因为面对整体实力要比你更强的对手，不能够有丝毫的犹豫，打进打不进就这一球。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中路的挡拆，再给韩旭外弹三分球，命中。韩旭在面对波多黎各的比赛，连续关键时刻命中了三分球，帮助球队奠定胜局。
作为球队目前的绝对核心韩

续需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现在法国队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有一些下降，是中国队的机会。对于后卫线的压力实际上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啊，就是发接的两个人都要观察清楚，法国队对于失误的惩罚性太强了，拿回一次球权不容易的。梁舒宇有机会再投，好球啊！中国队今天的三分球开场就找到了手感，中国队第三记三分，出色的防守，中国队继续推反击，追身杨舒宇再来，注意回防。现在法国队呢，就是打你的立足未稳啊，他无论是抢断还是中国队打不进，一直在去提速追反击。塞篮下一打二，韩旭打进，并且还要加罚。啊，韩旭现在他在美国女子篮球联赛的历练啊，在这届世界杯的充分体现，特别是三届世界杯的经历，韩旭在场上处理球是愈发的成熟。像刚才这一个回合，韩旭已经预判到对方至少是投入两个兵力来加他这一点，所以他在拿球一瞬间，球已经举过了头顶，对方只要敢上手，大概率就是一个犯规。加罚也中。对于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赛事记录而言，还没有一名球员能够连续五场比赛拿到两双，而韩旭目前已经在过去四场比赛拿到两双的数据。如果本场比赛还有两双数据斩获的话，他将在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创造属于自己的记录。法国队现在开始抢投三分了，中国队现在呢人员做了一些调整，上了贾赛奇跟唐子婷，还有张子宇。这个阵容的中国队就是要大量的使用联防了，联防呢也特别考验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伸缩性，因为法国队大概率会有更多的三分球出现。联防，李源上来给压力，这球顶得不错。约翰内斯左手，约翰内斯呢是除了威廉姆斯之外球队的第二进攻点。现在这套阵容里的中国队可能比较依赖杨舒宇的单点爆破。唐子婷再给篮下掉高度，球拿稳，好球啊！张子宇呢在篮下拿球的第一瞬间，首先呢是要把球先拿住，因为呢对手防你啊，他一定是要切球，因为只要张子宇把球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呢对方就不太好防了，他一定是要切你第一下。贾赛奇自己来，好防守，再盖，连盖两个，对方溜底线了，这个是破联防的一个战术之一。
就是在张子宇完成两次封盖之后，中国队还是没有拿回球权，这是相对有一些可惜的。现在对于唐子婷和贾赛奇而言，要全力冲抢篮板，因为张子宇他现在还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防完之后你再要求他把这个球拿下来，这太难了。中国队再换上陈玉杰，现在后场呢是让王思雨来搭档陈玉杰，吊篮下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大了，这种带有一些弧度的传球球速会偏慢，所以要传一定要是这种传平快球。哇，这个打板三分啊，打板三分多少有一点幸运的成分，约翰内斯拿到了九分了。就是杨舒宇和韩旭不在的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进攻可能有一些乏力，张子宇对这个时候该犯规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三次犯规。

好防啊，又一记封盖。注意篮下有夹击，要举起来，先举起来。现在啊，就是所有的对手有经验的防守者防张子宇呢，他都是防张子宇接球第一下，因为只要是第一下没有防住，张子宇在篮下的主动权会很大。约翰内斯，莱特来转移到底角，篮板球先保护下来，推进速度很快，中队可以压一下节奏，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再找张子宇接球夹击，弱侧传导出来，假传真投。第一节比赛结束，20-25，中国队暂时落后5分。在第二阵容里呢，中国队还是教练组要给韩旭跟杨舒宇争取一些休息的时间。第二节中国队在人员安排上，内线是韩旭跟陈明玲搭档5号位和4号位，锋线是罗新玉，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能够看得出来呢，龚鲁明指导啊，现在还是在为杨舒宇争取休息的时间。这场比赛呢，越往后打，杨舒宇的体能储备就越重要。前提是要把比分先咬住啊。现在没有杨舒宇的情况下，王思雨的支配球会更多。其他点也注意呼应，不能让王思雨一个人处理太复杂太困难的情况。他现在的脚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对方还是打突分，法国队把握住了空位机会。约翰内斯呢，他的整个吸引牵制能力比较强，

反跑，中国队呢失误开始增加了。就是我们今天想赢球啊，失误数必须得控制住。当然有的时候呢，对方给你的压力很大，你想完全控制失误也不那么容易。只不过我们今天想要有更多的主动权，失误是必须要控制住的。目前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次失误，中国队是八次失误。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换下王思雨跟陈玉杰，换上张曼曼跟杨舒雨。中国队这套阵容要拿分了。现在给后场压力大，中国队可以留一个人来接应一下。韩旭，

韩旭的掩护，左左手。现在法国队啊，对于韩旭的防守，他们不惜用犯规，不惜用大动作来不断破坏韩旭的接球节奏。你看这个球，28号图雷一直在给韩旭上身体，韩旭要比他大出两圈，这种尺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韩旭要球现在变得不那么容易了。陈明玲正面的过渡，3秒强投，前上球，图雷连续的犯规。但是图雷他现在这种慢镜头回放，他所有的力量都是怼在韩旭的这种胯部，让韩旭不好发力，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一种防守动作的使用。中国队在安排底线球战术，换上张子宇，韩旭来接，这空间还是有点小。张曼曼还是手速很快，把球先拿住。现在双塔在场，张子宇信防守收缩，再转出来，罗新玉三分球中。这段时间啊，因为这个没有死球，所以说双塔会保持一段时间在场上，对中国队防守的移动性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双塔在场，势必就要守联防，法国队肯定会果断的选择三分。这边球还是不好给啊，法国队连续的三分球。第二节法国队进了3个3分了，韩旭的高低位，这段时间呢，对于张子宇的消耗也会比较大，来回的折返跑。现在整个法国队的球走得比较快。

好防，哎呦，这一下脚下被绊了一下。杨舒予顶开防守，左手上进，漂亮。这个球非常关键啊，法国队目前呢已经有拉开比分的趋势。杨舒予挺身而出，先把比分咬住。现在这个联防呢，因为张子宇在啊，没办法，就是得用联防，短了。好防守，罗新玉的出色判断帮球队赢回了一次球权。第二节比赛目前是打到还剩5分50秒，目前中国队是25比34，暂时落后。现在呢，中国队换下张子宇，换上唐子婷，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位置安排。吊篮下，这个球突然的一个上抢把球切了。罗新玉吊韩旭，这球给的不错，漂亮。韩旭现在是越打越高效，尽量不跟法国队在篮下形成消耗。这一节比赛中国队还没有犯规。啊，效率确实是高啊。71号拉康，韩旭再跟杨舒予打挡拆，看现在防韩旭全都是抢身前，地下要位没给到，给到弱侧，唐子婷高难度的出手，该犯规还是要犯规，现在不让对方打出快攻转换是第一要义。这球吹的先犯规啊，打进无效。其实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打到目前为止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阵容的人员特点和技术特点啊，四号位呢他没有中远距离投射，这让法国队呢就掐韩旭这一点掐的还是非常果决的，所以韩旭现在呢接球很困难。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注意篮板，吹了法国队争抢篮板球的犯规。中国队在一号位再做调整，换上四号李源，换下一号张曼曼，法国队也做人员调整，换下22号的巴迪亚内，换上了14号马龙加。两罚全部命中，也得适时的让韩旭做一些休息调整。今天他目前是打了13分钟，他跟杨舒予还是球队出场时间最多的。再把张子宇换下，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啊，现在呢，龚鲁明指导他只能是，就是让张子宇跟韩旭先换，然后杨舒予呢再换。两个人如果同时不在的话，比赛可能进攻点就会比较少。没办法，现在就是你守联防，法国队就是

三分，他的进攻呢非常的果断，稍微远离三分球三分线一步的位置他也可以投啊。罗星玉的三分球，还是要走张子宇这一侧，没有关系啊，打不进要赶紧回防，卡篮板，法国队的三分球再中啊，这第二节还有不到三分钟，法国队已经拿到42分了，整体的这个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还是法国队利用中国队的这个失误呢，他们在策动反击，所以现在中国队首先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失误的问题。先看法国队的罚球，15号是威廉姆斯，罚进这一球之后，他已经拿到了11分，加4个篮板，还有2次助攻的表现。韩旭呢暂停回来，赶紧重新回到场上啊，因为现在呢韩旭不在，整个进攻可能会有些吃力。杨舒宇中路的掩护，法国队持续在外线的压迫，在杨舒宇想要寻找队友的时候，一个上步又把球破坏了。现在掩护换了，篮下是一个错位，这就是吹了法国队的防守，侵犯圆柱体。虽然说法国队呢，这个整体犯规偏多，但是他的犯规数比较分散，没有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威廉姆斯打中路挡拆，韩旭守沉退，篮板球还是没有拿下来。

看，就是法国队这个防守啊，防无球防得特别狠，不光是对球的压力，中国队其他点在摆脱上呢特别难啊。

0: 防守不失位，篮板球又丢一个，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48-31。在第二节比赛，法国队呢还是延续了比较平稳的进攻命中率，单节拿了23分，在这一节中国队拿到了11分。现在中国队其实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实力强劲的法国队，中国队还是这场比赛迫切的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谁能够作为第三牵制点来改变战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半场比赛过后，法国队是48-31暂时领先。上半场几项比较关键的数据我们可以跟各位做出分享。法国队半场在篮板球方面是23-14领先，其中呢23个篮板里包含9

0: 5个进攻篮板，这为他们大大创造了2次进攻的机会。另外，在板凳席得分上是17比0，中国队呢替补上场的队员是没有得分的。三分球，法国队命中了8个，中国队命中了4个，所以三分球方面呢，对方也是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失误方面是11比3，中国队出现了11个失误，让对方打出了一些快攻反击。
1: 加班上回来，法国队命中了第9个三分球，分差来到了20分。下半场回来呢，首发还是跟今天第一节首发一样，不错的防守，韩旭、陈明铭、张曼曼、罗新玉跟杨舒雨。杨舒雨中路突进来，他这个协防的球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以前这种球啊，杨舒雨直接攻了，但是他现在最后，垫防的是这个22号内线巴迪亚内，他这个垫防呢，对杨舒雨的出手形成很大的干扰，所以你突的第一道防线，你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干扰了。现在中国队实际上遇到了一个，相对困难，但其实这个从概念上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单兵破局的能力。韩旭这一点是中国队阵中可以具备这样能力的球员，但是球一旦不在他的手上，将变得非常困难。

拉康对于中国队外线的防守也是比较严密啊。陈明宁这球能打吗？我们在半场的时候一直在呼吁啊，要有第三点，第三点。其实法国队也知道，他们如果能掐住杨舒宇跟韩旭，基本上掐住了中队目前的一个战术基础。篮下二打一了，第一节我们打得好啊，是因为三分球准，所以现在中国队如果想要打得更主动，还是得有外线投射啊。对，机会出来了，好球，杨舒宇的三分。中国队需要有三分球来跟对方咬一咬。加基来得很快，好球，张曼曼。法国队的回防速度也不慢，杨舒宇中路再拖，底角陈明宁，这个不是陈明宁的一个习惯性的打法。就是你今天面对法国啊，必须得有这种超水平的投射发挥才有机会。如果我们拿这个常规意义上的技术特点去打的话，就会非常吃力。就是因为本身法国队能给你的空位机会不算多，出现你只要把握住，

应该想要一个打手，但是裁判没给。中国队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再把分差拉近到20分以内。好球，给的不错，哎呀，可惜了，差一点点。今天张子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斩获，看看这次的罚球怎么样。这一节实际上中国队在失误数的控制上相较于前两节要好很多了，因为半场呢是11个失误，打到第三节目前为止是有3个失误。法国队这两个内线，一个马龙加，一个巴迪亚内，这两个人呢，这个篮板球的意识和冲抢能力、积极性都很强啊。在此前，张子宇的罚球命中率是非常突出的，今天呢，命中率受到影响，可能也是跟比赛的强度相关。还不错，第二罚命中。好球啊！杨舒宇的出色预判，可以把这个时间打完啊，不给法国队最后一攻的机会。拉开一对一，过得不错，抛投，篮下再起，漂亮！杨舒宇一次出色的防守预判抢断，篮下反击当中呢，张子宇又是20进攻打进，现在中国队呢是48-70，暂时落后法国。这一节比赛实际上呢，中国队的进攻效率相较于第二节有了非常大的起色，主要还是控制失误呢，单节3个失误，这个就是比较出色的了。我们看看最后一节中国队的表现。好，我们来一起关注中国队跟法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第四节。在刚刚过去的第三节呢，失误方面中国队呢是单节3次，法国队出现了4次失误，也跟中国队呢在防守上的成熟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第四节的中国队现在就是放手一搏，一上来呢还是杨舒宇跟韩旭的联系，这一节呢应该会让韩旭跟杨舒宇打的时间更长一些了。注意篮板，这个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背住，约翰内斯还是比较熟悉韩旭的。拉开一对一，这球韩旭防的没问题。韩旭啊，如果您对这个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有关注的话，韩旭经常去防对方这个小后卫错位防，经常防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像这样的球对方没有绝对的突破能力，韩旭防起来也没那么被动。现在是整整20分的分差，背掩护，好球，漂亮，这球可惜了，战术已经跑出机会了。28号图雷的反击打进，约翰内斯呢就是这支球队的大脑和发动机啊，整个球呢经他的手，对于球的梳理会非常清晰。

韩旭三分。要赶紧推进到前场，小心八秒。哎，这个球呢，杨舒宇还是非常的机警。王思雨抛投，现在王舒雨这个王思雨啊，他突破之后最后一下出手多少还是受到这个脚伤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如果熟悉他的这个打法的话，在他这个相对就几年前突破之后的这个抛投打板啊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届大赛呢，他很多时候突破的终结上稳定性在下降，就最后这一步还是发不上力，整个也影响到整个出手的手感。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王思雨来讲啊，对于球队的这个老将而言呢，非常不容易。现在整个呢后备线上打过大赛的就是他跟李源，李源也是这个长期有背部伤势的影响，整个后备线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陈宇杰韩旭将球破坏出了底线，中队在防对方底线球的时候是换下了陈明玲，换上了张子宇来守护篮下。这个球是最后其实反倒是换人之后没有形成特别好的防守效果。加基犯规了，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这一下张子宇也不是故意的，这球可能压根就没在他的视线里看到有人过来要夹击啊，这一架胳膊直接把人打到了。犯规是没问题，但他可能大概率不是有意的。目前呢，双方在第四节上来打了一个4-2。韩旭，现在有时候呢上这个双塔呀，也是想解放一下韩旭，让他在外线可能要承担起更主要的进攻责任了，就不让他在篮下过度消耗了。就双塔呢有双塔的短板，但双塔呢也有双塔的优势。现在法国队呢三分球命中了13个三分，命中率呢还是保持在40%以上。

啊，作为这个世界杯场均将近命中17个三分球的法国队啊，今天看上去他们可能更接近这个场均的数据了。根据资料的显示，还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结束的时候场均命中11个以上。当然越往后打，法国队这个数据可能会有所下滑，但看上去他们很有机会破掉这个记录。死球的时候，镜头没有给到，但是韩旭呢是把所有人聚拢起来，跟球队队友再嘱咐两句。因为现在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落后法国队24分。说实话，这个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已经是非常困难了。我想韩旭应该是提前于这一个暂停，再给队友鼓鼓劲儿。现在也不用去管比分，因为分差就是实实在在摆在这里，每一名上场球员就把这4分多钟就是当做最后的这个决胜期来打啊。因为呢，不是说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跟美国队跟法国队去交手，在大赛前的热身赛我们可以邀请对手来到国内，或者我们去到对方的国家去跟他们去交流去热身，像这样的高质量的比赛我们不是每天都打，所以实战的价值意义要大于一切，每一名上场球员要把珍惜每一次上场的机会，因为在实战当中遇到的样本平时我们是遇不到的，所以我们感叹于对手的三分球精准，篮板球抢得非常的好，在平时有没有这么高质量的比赛每天都去打都去历练，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比赛。对于年轻的张子宇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是拿到了3分6个篮板，1次助攻，还有2次犯规。对于这样的阵仗啊，张子宇应该还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经历，第一次面对像美国和法国队这样的对手，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所以即使是出现一些所谓发挥上的自己也不满意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韩旭好球，马龙加的这一次得分是他今天第一次得分。

在上一届世界杯，中国队跟法国队同样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当时中国队呢是赢了对手14分。啊，过去这四年时间，法国队的进步速度是飞快的，他们已经在上一届巴黎奥运会跟美国队打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只输1分。这一届赛事呢，相信各位已经在关注我们转播的比赛过后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目前呢，世界女子篮球的格局已经是一超多强，而法国队呢面对这一超的美国队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了，甚至这一届比赛究竟谁能够拿得冠军还不好说。那这多强呢，这多强主要是以欧洲球队为主，所以会发现各支球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经常呢会在小组赛形成连环套，就是你输给过的对手反过来呢他又战胜了你战胜过的对手。

你像这次世界杯小组赛阶段 A 组就是这样啊，就是日本战胜马里，但马里战胜西班牙，西班牙又战胜了日本啊，所以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连环套。法国队还在不停地尝试三分球，他们似乎是奔着记录去的。萨隆，张子宇，看法国队啊，他赢这么多，他还是想要去在每一个回合都要占得主动。韩旭再找张子宇，篮下犯规了。中国队这边应该是请求了暂停，距离比赛的结束还有1分22秒，中国队看样子应该是要做出大面积的人员调整了。今天呢，法国队在三分线外是命中了14个三分，在现代篮球里面呢，有大量的三分球出手。同时呢，法国队呢是37投14中啊，命中率呢接近40%。在之前小组赛的比赛里，法国队呢在少打一场的情况下，他们就完成了101次出手，三场比赛命中了49个三分。中国队呢是4场比赛87次三分球出手，命中了29个。所以这些数据呢，其实倒不是说是数据的差距，而是说整个打法和比赛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每支球队的特点都不一样。只不过三分球的出手数和命中数能够说明，就是当你能够在一场比赛相同的时间内，甚至更少的时间内命中更多的三分球，肯定是涨分速度更快的一方。那中国队还是最后时刻保留了基本阵容啊，让张子宇跟韩旭两个人同时在场，另外陈玉杰、杨舒宇还有孙宇，应该是要把剩余的所有时间都交给这些球员了。韩旭还是在不遗余力地给张子宇传球啊，大家应该会发现打到最后时刻胜负上没有太大的悬念，韩旭希望用更多的机会让张子宇找到这种大赛的感觉，这其实是一种传承，是一种信念和信心的传递。韩旭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动告诉张子宇

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你的队友啊，你的姐姐还是可以给你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有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队友连续给他传球，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在得分上有所破进，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代表着中国女篮未来的新的高度、新的可能性的张子宇，因这场比赛要有更多的收获。法国队也不再进攻了，他们选择把时间消耗完。全场比赛结束了，在本届女篮世界杯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最终呢，法国队是战胜了中国队，他们拿到了90分。四节比赛呢，得分全部上了20分。那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讲，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易。其实过去这小组赛、附加赛到今天的8强赛，队员们给了我们一些惊喜，同时大家可能看到目前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片段还是有一些挣扎的。当然我想对于目前正在新老交替人员更迭的这一批队员里边，大赛能够打进8强实际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出现了一些新老交替的阵痛。当然了，他们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收获和惊喜。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德国柏林竞技场前方为您带来的转播。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

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两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四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两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桨频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1/4条艇左右。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桨频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桨频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5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2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分12秒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
我觉得这一枪比赛

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频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频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10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6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2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3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6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2个人，4个人还是8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2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

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07.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呀，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是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21.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滑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

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6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一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

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一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

0: 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场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

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

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的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入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嗯，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嗯，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涂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

琴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静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尼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娜·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哦，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欣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
相当不错啊。第三个五百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一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一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

这一对儿，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五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3航道的美国队、6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利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

二三名竞争很激烈，只差三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四五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十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两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三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赫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

0: 98年1月20号出生的，那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1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呀。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辛辛那提。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6、5-7、6-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3轮。
1: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3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select to receive.
0: 菲斯呢，他过去的1-2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好球。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嚯，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

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网前也是不错。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二发。菲斯也是赢前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迪亚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0: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0-2的时候他就退赛
1: 了。
0: 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

又是一个内角 ace。嗯，这样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5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的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福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记 ace， 漂亮。今天的第5记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

0: 这个反拍就是迪亚斯的反拍就打得太平了，嗯，他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嗯，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的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嗯，这球迪亚福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啊，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Go for it.
0: 迪亚福的教练员啊，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

比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啊，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15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移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啊，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啊。

0: 菲斯爆发，没有给第二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辛辛大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他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他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好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1: 无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2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5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球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

0: 福，
1: 贾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夫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0: 哇、哦，这球菲斯防得好，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发球得分率。第七节 ace。菲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八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幅呢。

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届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

0: 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保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其实24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24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24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日。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啊。哇，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脚，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Advantage, Diafu.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夫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夫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防中有功的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这样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接 S，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

0: 艾斯已经上双了。
1: Therefore, play three games to one.
0: 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一个个儿。哇，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迪亚福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

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

差了一点。二发的得分率

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等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二伏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那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第二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的。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球啊，好球！这个球，第二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第二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差了一点。

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第二幅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啊，这个耗时还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

口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佛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嗯，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压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佛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你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了，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那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迪亚佛送了一个双误。嗯，这球还是菲斯啊。

0: 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其实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1: 50-30。
0: 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好球好球。嗯，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得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呢回头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8记 ace， 在第二盘两个啊，现在是第三盘一个11记。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福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嗯，还是有发球啊。
1: 14-13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十二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十二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四节也是。两个人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 7.0， 第二盘掉到了 4.6， 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 9.2， 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三盘决胜盘，这个迪亚福的7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

打成4-0啊，这个确实对蒂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一发擦网了。

好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啊，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莫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奥斯莱利印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啊，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嗯，好球啊，漂亮，迪亚佛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嗯，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迪亚夫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

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费斯急刹车啊，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费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第二福的正手。而这个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儿很足。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第二福挽救了一个赛点，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第二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线的一个回球，局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第二福。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哇，过顶高球漂亮啊！这。

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往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迪亚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贺新林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加一，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华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贺新宁犯规。这一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贺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个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

0: 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核心球员，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个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赵佳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是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西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选择的是弱掩物，快速的沉退。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

0: 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1: 中国队控球。

0: 上阵之前 ，Take your breath。弗拉圭队换人，中国队换人，换上三号吴明轩。
1: 金球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队转换，崔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 D 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了王俊杰、李洪泉、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0: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1: 还上了庞中林。中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位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三分线外的命中率是确实高。

0: 三分界线 in China， 中国队快人换上十六号焦国强，中国队三号洪明轩，两次发球 ，Blue Jay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步桥。
0: 继续防守。

0: 啊。
1: 这球焦步强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步强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2: 加班球平过，林平过人 ，Number Eight， 立过了，投破力，
3: 下腰护包闯过，
1: 焦步强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步强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好了，这样。

0: 比赛结束，因为在外线的投篮保证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泉，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援助球，用身体。
1: 双方快人，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0: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地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

嗯，还了一个，布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肖伯成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Little Gray, Everybody push it down. 相见女神 Vote 双方换人。中国队再次换上23号贺西宁。中国队边山秋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1: 下手非常快，罗德里格斯。
0: Kansas squad, number 5. In jail number 17, you're holding down.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中国队换人，换上21号吴金秋。Here we go, 荷兰队的边线球。
2: 好，阿里波斯。

0: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继续努力，继续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攻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
1: 三十九线，平六分，我拿过的，反正。

0: 好球，传的不错，顾廷秋这个位置要的也很好。这场比赛呢，今天打到现在，哎呦，这球传的挺精妙，打成了一个2+1。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相比较一个多月之前，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呢，有一些亮点。虽然在防守端适应对方的这种快速移动，这种团队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背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2+12。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得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好吧？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双方坏人，中国队26号朱杰龙再次发球，

所有

0: Team Milbury。好，我们暂停回来，三分分差，让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
1: 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的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的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中国队球权 China Ball， 前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九号唐经理，乌拉圭队33号马德犯规，两次罚球，630。

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2分，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一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林秀水 ，Number 35 holding down。来自华中，华中一号吴金秋 ，Blue Jay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
1: 小球啊，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不乔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的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的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鼓励的掌声，送给贺西宁。
1: 乌拉圭队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当然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跟下 number 17不行票，中国队十七号配的犯规，我来跟球，刘坤闯，继续防守，防守。努力的声音，祝福。

0: chat number 17 in no contact ball。中国队十七号个人第四次犯规。中国队二十一号犯规，个人第一次。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呀，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0: 首先交给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防守，老粉丝好，今天过来能够鼓励他一。然后就是这样，我来跟你们说说，好，这个犯规，中国队球权全掌握。中国队李秋泉，
1: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0: 教练第二次，我来规定连线中 ，You break ball。
1: 这种背掩护布拉圭队做得非常非常多，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明轩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啊，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

0: 来到乌拉圭队25号开始犯规，25号继续犯规。If you agree, you drive by pushing form and technical foul。
1: 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求做这种
0: 挑战。
1: 乌拉圭队申请挑战。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快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关键球继续鼓励一下中国队。十号王俊杰再次到了对方犯规。Number 42, illegal contact. 这是第三次 third personal foul. 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非常积极的拼抢，加油声！

庞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啊。

0: 球连发。
1: 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阻挡。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14号李洪权，UJS。
2: 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3秒钟的时间，看王哲林。
1: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了比分只有13-53，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进行比赛，中国队领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这球很漂亮，乔波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球。

步。那一瞬间看着乔布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

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啊。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得还是不错的。嗯，布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伍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的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焦不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好，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

0: 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好防，不错。贺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

0: 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个三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唐成林的中投，
1: 让球队一下球后唐成林，我来跟你站着好，你把球给换回。上阵就是金右拐，乌拉圭队换人。中国队九号黄成林两次发球，不下。

好球！

好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10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国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尤其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

0: 击，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下盘非常稳。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1: 暂停时间，再次请

0: 剩三秒钟了，这个球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个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那么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五分，这个时候好球，李荣贤突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1: 中国队后场发球，继续孤立，中

0: 德国队继续发球。
1: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黄胜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来自巴中国家队 Lucas，
1: 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0: 来自巴中，黄俊林 ，Lucas。
1: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琴伟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

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琴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4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

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但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也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起步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追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

由于他们身后只剩两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一枚奖牌。进入到一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两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第三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两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华文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塞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仍然是只差了0.01秒。

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三号弯以及连接四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骑马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台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维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

和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0: 这块金牌对我来说是特别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我们也是在出发前特别渴望想要的。最开始我觉得我能站在这个赛场上，我已经非常幸运了。
0: 一直在反思，一直在调整，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团结了。
2: 有一些小失误也不会去责怪对方，就是更加的会去相信对方，然后更加的为对方鼓劲儿。
3: 特别开心能跟姐姐一起站上这个演员会的讲台。
4: 哎呦我的妈，想哭，一切都值得，
5: 就是努力没有白费，终于熬过来的感觉非常的不容易，
6: 幸好包住了。
7: 中国体操女队的姑娘们在本届亚运会上呢是拿到了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体操女队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能力，也看到了你们的个性。先来一个介绍，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你们。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体操队运动员杜思雨，然后也是这五人团体中年纪最大的大姐姐。然后坐在这边的呢是我们五人中的定海神针吧，算是我们的邱队长邱启源，然后也是23年世界锦标赛的高低杠冠军得主。坐在我右手边呢叫张清颖，然后也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皮和木冠军得主，然后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考拉吧，因为他情绪很稳定。
7: 叫考拉，
0: 特别慢，干什么都不着急。然后他跟涵涵刚好是不一样的性格，这个是急性子，看起来特别漂亮特别文静，像一只猫咪，实则是个小魔丸的啊，张一涵同学。然后也是在16岁的时候就登上奥运会的舞台，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柯庆庆，然后是我们的团宠，然后也是最可爱的小朋友。
7: 其实你们五个都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对不对？那第一次打亚运会又是在日本，你们在真正进入这个亚运赛场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心理？
2: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多少还是会有点紧张，但是是跟姐姐们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又比较安心，因为有姐带着我一起。
8: 比较紧张比较期待吧，但是也是确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大家都很不错。
5: 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确实已经慢慢提升上来，而且我们实力确实是不差的，所以说首先肯定要有信心，相信自己，相信大家。
9: 这支年龄跨度达到8岁的团队，从项目配置到难度储备，都拥有中国女队近年来最为出众的竞争力。在2026年6月的亚洲体操锦标赛，他们以5分的绝对优势战胜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带着信心与底气，五个女孩迎来在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资格赛即个人全能决赛。整场比赛，中国队多人次出现失误，最终落后正常发挥的日本队0.666分，排名资格赛团体第二。
1: 其实我们在演练中没有过这么多失误，所以我们预赛完之后就是比较紧张，但是由于

0: 本的已经算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我们失误很多，但是他们也只是领先了0.几，所以就是当天比完，其实我是有点气和亢奋的，就晚上睡觉前，我跟杜姐说，我恨不得现在直接开始比，就是已经不想等到明天了。
1: 资格赛结束一天后，团体决赛拉开战幕，中国队和日本队同组，两队选手交替上。

0: 作掌握之后成功率还是挺高的，而且看你热身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不错的，但到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自己可能会有点着急，然后就是因为跳马它不光要有速度要有动力，它还要得有节奏，然后我可能当时就是有点失去了节奏，然后整体就是没有在那个点上，所以就会有点动力性不够，然后没有转过来。本来也是要为大家体现一个比较高分的跳马，然后在我这里失败了，所以我会有点失落。
0: 杜姐是后边接下来要上场比赛的选手，沁沁的这样的一个失误给你带来的心理压力会不会变得更大了一点？你当时怎么调整自己？
2: 他们一开始比赛我就回后场活动了，然后我一进来我感觉大家脸色都不太对，然后我就猜，我也没敢看分，我说还是不会都失败了吧，真的是这个反应。然后我这样看着涵涵，然后涵涵很坚定地看着我，然后我就更不敢想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的妈呀，然后我说就不想那么多了，就一定要成功。我坚定自己一定会可以成功，这个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们跳马比完赛以后，这个气氛确实是太凝重了。然后我就反应过来，我说这才刚第一项，我们不能就这样比下去。如果这样比下去的话，那才是，就是我们在气势上实际上就已经输掉了。
0: 对，你说到这个瞬间，其实也是我们看比赛特别揪心的一个瞬间。因为跳马比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呦，整个队伍这情绪不对，就整个是特别压抑哈。
2: 对，
0: 看日本队呢，那就是整个特别轻松，有说有笑。就那时候你观察到这一点，你是怎么想办法来调整大家？
2: 首先我其实觉得最明显的是沁沁，因为他最小嘛，然后他的情绪在脸上也比较能看得出来，我就想第一个先去鼓励他，我想让他忘记掉，因为他后面还有平衡木和自由操，其实平衡木对他来说更重要，而且平衡木也是我们在团体四个项目中最优势的项目，我必须让他把情绪快速调整过来。
3: 你妈一点都还不好哈，忘掉前面的一个一个咬字没关系的，不要赌博，不要有补偿心理，就生下来就行了。
0: 那个时候你听到杜姐的话什么感觉？
1: 像杜姐跟我说的，就是把前面的忘掉，不要把过多的情绪投入到这个项这一项，然后把后面的想好。
0: 你看你作为队里大姐姐，你需要安慰大家情绪，让大家能够重拾信心准备后面的比赛，但说实话那时候你自己心里怎么样？
2: 我把这些说出来以后，不光是说给他们听，其实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我给他们就是做暗示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我自己忘掉这一项，我们从高低杠再重新开始。
4: 第二项高低杠，第一个上场的张清颖顺利完成。
3: 非常好，非常好。
4: 第二个出场的邱其元，曾获得2023年世锦赛高低杠冠军。
0: 我们都觉得几乎已经看你都抓到了，是发生了什么？当时
1: 其实就是出现了跟资格赛一模一样的失误，怎么说呢，首先技术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次可能是自己不够自信吧。出现了这个失误之后呢，就想着把后面剩下的完成好，一样干干净净的坐下来，我依旧可以达到一个不低的分数。
0: 那一刻自己心里会做一些调整吗？
1: 会，首先确实失败了下来，对自己很不满意，但是教练也好，队友们也好，都有在鼓励自己把前面这个忘掉，因为我后面我也还有一项平衡木，也是需要高度集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自己再重新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把它完成好，一样可以为团体做贡献。
0: 那接下来就得问当时准备出场的杜姐了，那时候这心里，你心里在想什么？
2: 我其实当时都紧张晕了。这个真的是，其实我并没有说大家所谓的那种大心脏，我真的特别特别紧张，就是连呼吸都在发抖。我也反复的在跟我的教练徐导说，我说哎呀徐导，我真的太紧张了。那个时候自己暗示自己已经没有用了，我需要就是向外索取情绪的那种感觉。然后徐导就说没关系，杜杜没关系，你就按照训练一

0: 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等到我拿着我的喷壶和粉盆真正站在台子上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已经想不到了。
1: 前一天的资格赛，正是在高低杠项目，杜思雨出现失误。
2: 挺疼的，因为这种硬伤的话，确实是就磕一下，肯定当时还是比较疼。我主要前半套做太好了，下巴想更好吧。确实，也正好也是给我个警示，还好不是明天。
3: 资格赛还出现了问题，会让你有额外的压力吗？
0: 一定会有的。一般情况下，我的高低杠做到下法前，我就已经感觉这套就已经结束了。到决赛那一套，一直到下法落地之前，我的心才放下来。
3: 就是每一个瞬间都小心翼翼，都担心出现问题。
0: 真的是小心翼翼，对，每一个细节，我感觉我在脑子里面就只有杠子上的动作，就是只有摆倒立每一个动作的节奏，真的只有这些，已经感受不到其他的东西。
3: 队长那时候看着杜姐的比赛，我看你比自己比还紧张。
4: 确实平常看大家比，有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自己比还紧张，但是那一天是首先自己没有完成好，然后但是又又要给杜姐喊要领啊鼓劲这种的，确实下面自己感觉手心也要出汗了。
3: 真正完成整套动作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0: 我想哭。
3: 真的？
0: 我觉得我就是居然完成下来了，确实太不容易了。
3: 是怎么顶住压力的？因为那时候有团体给你的压力，有自己前资格赛这个动作完成不好的压力，怎么调整这样巨大的压力？
0: 首先前一天晚上，其实我确实是想了很多遍这个动作，整套从第一个摆倒立开始一直到下法，我真的是反反复复想了很多遍。然后其次，其实我就是在想，我们每个人都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其实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觉得这个团队只有自己，虽然我们的心是往一处使的，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哪怕我可能这里有一点点不好，其实实际上没准其他人我们也能补回来。
5: 你可以开白眼，好，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1: 杜思雨在高低杠收获14.866的高分，这不但是整场团体决赛中的高低杠最高分，似乎也成了全场比赛的转折点。第二项高低杠结束，中国队比分反超日本队0.799分。第三项平衡木，柯沁沁将为中国队打头阵。
3: 平衡木在前适应器械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小的失误？当时
4: 其实我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我自己还是会有点害怕，会有点虚。但是我得在下次上器械中就要快速调整好自己，不能再出现就像上一个动作出现了一样的错误。
3: 那一刻你心里是怎么调整自己？
4: 我会自己在地上做一些辅助，然后做辅助的时候会想着我在木上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会想着自己动作感觉好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然后上去之前会先把全部的气给吐出去，
3: 能够沉下来，
4: 对，
3: 用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稳下来。
4: 对，
3: 会对自己说什么吗？
4: 我会跟自己说加油，自己狠一点，相信自己，在家里也练了这么多了，不能因为资格赛的一场失败让自己信心全没了。北京大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柯沁沁没有让资格赛和适应器械时发生的失误再次出现，为团队开了个好头。与此同时，中国队第二位上场的张清颖在赛场边的一片空地做准备活动，
6: 先动起来，让人就是保持一个热的状态吧，进入那个状态，然后快到上场前一个左右会去冥想一下，就是加深一下那种好的感觉。

0: 这场比赛的平衡木对你的压力会更大吗？因为你是世锦赛的冠军，就这个项目，你是不是内心觉得，我应该承担更多？
1: 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平衡木是我们就是中国队的拉分项目吧，算是一个。然后我的分就是正常打出来的话也不会低，就是挺害怕有失误的，其实。已经吓死了，哇，巨黄！
2: 虽然知道我不会出来，但还是
3: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感觉我的心跳也跳
3: 了，心跳，加心跳，别答应
2: 了。我想把我腿点在后面，我感觉它一直在这样抖。
4: 最终，张清颖这套难度价值高达6.9的动作获得15.066的高分。
1: 看到大张的分数出来那时候，我是真的哭出来，但是由于我后面还有自由操，所以就得赶快憋回去。
4: 张一涵因为没有高低杠和平衡木的比赛任务，在完成第一项跳马后就回到热身馆为最后一项自由操做准备。
0: 你后场准备的时候大家比平衡木，你回来那一刻你感觉队里气氛有什么变化没？
1: 我觉得这个气氛要比我从跳马入场气氛要好太多了。跳马进去我们大家是不说话的，然后等我再进屏幕的时候发现这大家就是嘻嘻哈开始聊天了，我说那稳了。
0: 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全队这个心气儿已经和第一项之后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因为第一项比完看那个分差是感觉有点慌的，然后平衡木比完看到这么多分差，其实就是心已经那个放下来一些了，就感觉放心一些了。
0: 问问队长的版本。
5: 大张前面在做的时候我是在边上保持自己那个身体热度在活动的，但是等他后面做完下来，我确实去跟他机长拥抱了一下，给他鼓励的同时也给自己提一提气。Let's go to Chin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1. 其实自己有点紧张，因为是这个项目最后一个做，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后一个做。幕上发挥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点掐，有点小紧。最后下法，所有人包括自己也都在告诉自己说狠一点，一定要去狠一点。
0: 你自己落地的时候那大喊一声是什么意思？
5: 有点情绪得到释放了吧，因为前一项自己首先失误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压抑，然后在平衡木最后站稳的时候，其实自己没有能想到自己能够站稳，多了一点小惊喜，然后站稳向裁判示意之后，我就大喊了一声，情绪算是得到了释放。
0: 杜姐那时候还需要对队友有什么嘱咐吗？或者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哎呀，这我不用再不用说什么。
6: 那会儿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开心比吧，我们就享受过程吧，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的把最后一项比完。
4: 最后一项自由操并不是中国队的强项，不过此时凭借在平衡木的强势发挥，中国队已经把领先优势扩大到超过3分。
0: 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完全扔掉心理上的压力了？就觉得哎呀，我就释放就好了，就把自己最好的动作拿出来。
1: 没有，
0: 还有压力。
1: 对，除了我们屏幕比完，我觉得有了，但是我就很快告诉自己，就是不能有这个想法，就是还是得就是这个警惕性还是要保持。因为体操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0: 对，
1: 就是虽然我们领先。

0: 拿了那么多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能有太大的失误，然后再加上在日本本土，就是我们可能不占优势，就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
1: 怎么来鼓励自己？你的方式是什么？
0: 团体决赛上场前会给自己一巴掌，自己清醒点，就是因为带着团体，就是不想当这个拖后腿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完成，最起码就一定要完成。
2: ゆか、中華人民共和国、チャン・イン・ハン。
1: 看你完成的好像非常的自如，
0: 装的，
1: 装的，就是故作镇定，是吧？
0: 对，因为要我们有艺术扣分，就是舞蹈的一些表现力，所以对着裁判我必须得笑，其实内心没有那么开心，
1: 还是很紧张。
0: 对，
1: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比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表现？
0: 现在还觉得可能就是还可以提升，但是如果你要是照我刚比完的话，我觉得我能完成这套很厉害的，因为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你要说比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比都不错了。
1: 因为你也一直在说状态不好啊，你的真正的状态不好，你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感觉状态真不好啊？
0: 想法吧，就是可能我状态差，就是比如说哪里酸痛，或者是来月经，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很明显有不舒服，然后想法还会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就是可能觉得我自己不行，然后会想着就是拿不到怎么办，就会想这些，就主要是想法。但是我就是会，就是有脑子里两个声音在反复搏击，就是一个脑子就是忍不住想，一个脑子就是不能去想，然后就专注于自己动作，就两个左右脑互搏，
1: 就是在打架是吧？脑子里在打架，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挑战更大的是心理上的这种状态不好，还是说真的身体上状态不好？
0: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想法，因为状态身体上我其实就是训练练得也很累的，然后练得有很多，但是我在训练都能完成下来，所以我觉得身体上我再难我可能都可以，但是就是想法上可能大于身体上。
3: 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容错空间。
4: 中国队三位选手的自由操都顺利完成，五个女孩距离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的梦想越来越近。
3: 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
1: 真正的等那分出来，知道中国队是冠军的时候，你什么感受？第一印象？
0: 真不容易，就是大家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嘛，然后平常训练也练得特别的多，也特别的苦，然后也是有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哭出来。所以就是出来的时候那刻就觉得之前的泪水什么血水都值了，就幸好拿到了。
5: 加油加油
6: 对的，慢一点，平均慢一点，力量出来。
7: 我第一排就是我真为我们五个人骄傲，哇塞，我觉得他们能把屏幕真的算是完美发挥下来，太牛了，然后再把自由操这样健康的咬下来，太棒了。我觉得我们
1: 那一刻你脑海当中闪过第一画面是什么？
0: 第一个画面，
8: 我当时已经想着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已经拍照了。
9: 那一瞬间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熬过了很多艰辛，终于等到了夺冠的那一刻，真的非常激动。
10: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而且也为姐姐们还有我自己感到特别的骄傲。
1: 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要比世锦赛了啊，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的频密，压力也很大。世锦赛对自己会有什么目标吗？
7: 我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就是创造历史吧。
1: 这次亚运会对团队来说最大的提升在哪里？
7: 最大的提升就是我们互相就能更了解对方，就更知道比如说比赛提醒他哪一个点，或者是我们其他队友怎么做，能让他更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动作。其实实际上我们平常也有很多演练，但是我觉得演练跟比赛终究还是不一样，真正到你站在赛场上的那一刻，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新的东西。

0: 西，我们在互相观察。
1: 这支队伍让我们感觉气氛很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是让人羡慕的。轻轻松松的氛围当中，其实是一种团结，是一种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这应该就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真正的战斗力所在哈。希望你们后比赛能够顺利，尤其是世锦赛能够实现你们的梦想。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啊，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啊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啊，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啊刺到选手们的躯干啊，这才算是有效得分。
1: On guard, yes, you can. Pray.
0: 意大利选手比安基啊，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啊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啊！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

当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躲，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

是马吉得分，马吉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

0: 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箭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箭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箭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箭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成谦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嗯，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箭。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

0: 19-15。
1: 哎，阿磊，阿磊，
0: 这个对于马基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基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5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2: Ale. Attack. No valor.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2: 叫什么？红眼，对，二。
0: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2: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成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成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

0: 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
1: 按。
0: 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零比三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三比三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四比四，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
2: Alt attack, non valable. En garde.

0: 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0: Ale. Ale. Ale. Ale.
1: Ale.
0: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 Ale.两箭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箭防反。陈轩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箭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箭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箭。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箭的分差。马基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

0: 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季的前胸。
1: 哎，阿里，
0: 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嗯，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姬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是何成谦拿到。
1: Hey, Ali. Ah, ta-ta.

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法兰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38-36，两队只差。

0: 两件，啊，这一件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件，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剑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古菲诺瓦拉布，就是这个。安哥，安哥，哎，阿里。
0: 啊，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件。

0: Lili Douche Quoi On the line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联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Quoi O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ck, touche, quoi？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

0: 刚才这一件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
1: 不对 ，no sorry。
0: 蔡俊彦这一边健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高手对决啊，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了。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芬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

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

我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这里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格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

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米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74米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

瓦尿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尿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尿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尿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尿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尿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尿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洛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尿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

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现在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